0: 知道加速进化就是从清华火神队走出的科技企业，它的创始人也曾是队长。
1: 火神队其实成立20多年了，一直在不断的传承，尤其是像这次比赛，我看到很多这个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在足球赛场上也表现得非常好，那我觉得就看到了我们的未来，看到了这个高科技一定会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中国科技的代代相传。
2: 是很欣慰吧，也很感谢师兄们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冠军相当于是没有辜负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
3: 希望通过一代传一代这样的形式，把中国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火种一直这样向下传递下去。
0: 从校园赛队到全球赛场，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两代队长在赛场上交接，在时代里接力，每一代人都让下一代站得更高。这不是一支队伍的传承，是中国科技力量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北京台报道。
4: 机器人运动会对整个产业意义重大，是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来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张鹏翔的解读。
5: 机器人运动会对整个产业意义重大，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宣传我认为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作用，而它对新兴产业至少有两重重要意义。第一个是市场评价标准的建立。100年前，汽车、飞机也是新兴技术，奔驰、福特的车都在路上跑，但市场不知道谁的车是好车，所以就有了汽车运动会，也就是现在耳熟能详的 F1 的前身。他们比速度，比跨越不同地形。有了飞机运动会，也就是航空周的前身，比谁飞得高、飞得远。甚至现在100年后的电车在宣传自己的产品时，仍然会把在某某比赛中刷新各种记录作为体现产品竞争力的有力证据。那么回到机器人运动会，什么机器人是好的？有的人说必须得像人手一样能抓各种不同形状物体的，有的人说这不行，那还得能够抬重物的，有的说这也不行，得在复杂场景中完成复杂任务的。那么每一个项目都有专门的比赛，建立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对市场至关重要。有了标准，产业政策和企业也就有了确定的目标和方向。那么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二重重要意义呢，就是创新生态的形成。厂商之间通过运动会可以发现某些厂商的大脑做得好，某些厂商的小脑做得好，厂商之间会形成良性的知识交流。毕竟要攻破技术难题，一家公司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这在行业初期很重要。除此之外呢，产业生态的合作伙伴也非常重要。产业上游的零部件制造商，比如各种机械臂、电机的生产商，比如数据的采集方、合成方，他们在明确了厂商的需求和痛点以后，比如说为什么机器人会摔倒，为什么识别不了不同的任务，他们可以针对性的提出各种问题，然后和厂商一起进行合作研发。那么产业应用端，比如养老医疗，他看到机器人能做的事情以后，就会联想10年之后很可能会影响他所在的产业，那么他就更加愿意和机器人厂商分享更多的数据和场景，加入机器人生态，帮助厂商进行研发创新。那么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了，具身智能的应用已经从超市的货架展示逐步延伸到了快递的分拣商业应用，这促成了很多公司之间的合作创新。形成市场评价标准，本质上是在帮助产业形成共识；形成创新生态，本质上是在有效地降低产业链各方之间的协调成本。而这两点都是能够切实帮助“十五五”规划落地的重要条件。
4: 在2026嗨酷创业者大会上，一颗颗合作的种子正在悄然萌芽。来自全球的创业者在北京搭建的舞台上碰撞理念、对接资源。海淀区正以完整的 AI 生态链条向世界展现北京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与软温度。
6: 嗨酷2026创业者大会现场 ，3D 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展台前人头攒动。作为全球创业者的年度盛会，嗨酷不仅是一个展示窗口，更是一个链接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超级对接平台。在这里，合作的种子正在从一次对话、一场演示中生根发芽。
7: 在汽车领域、零配件领域，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呢？
8: 我们现在主要是跟汽车做一些外观件，就是汽车的一个定制件。如果比如说汽车它的后视镜，

0: 然后它的挡把，然后它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个定制。
1: 从汽车零配件定制到工业级 3D 建模， AI 大模型正在重构传统行业的效率边界。过去需要一个月的建模工作，如今被压缩到十分钟以内，成本也降到一块钱级别。在嗨酷展区，这项技术吸引了大量制造业企业的关注，合作的种子正在萌芽。
0: 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做到 2K 分辨率的一个 AI 3D 大模型，然后是全球领先的 3D 大模型厂商，上午也来了不少的商家来进行咨询。
1: 不远处新研机器人展台前人潮涌动，一台米白色的机器人主动盯上了路过的观众，缓缓跟随，转动头部尝试互动。
2: 是全球第一个主动陪伴的机器人，它会有主动的去发起跟随，然后会帮你去记录影像，还有一些口语陪练，就特别适合小孩子作为一个他的好朋友。在这个机器人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传感器，所以它会有感知啊，包括它对人体的方向、情绪等等感知。
1: 从 AI 大模型到情绪感知机器人，海淀区的科创企业正在将硬核技术转化为人文关怀。这种从技术到场景的完整转化能力，正在嗨酷上被全球资本和市场看到。
3: 从基础模型到终端产品，从硬核技术到人文关怀，立体呈现了海淀 AI 生态的完整链条。
1: 北京台报道。
4: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1: 通过监测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大体量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根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的勘查，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昨天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点28分，增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

0: 规模约3500万立方米，永定河北运河流域洪水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每年产生约520万吨园林绿肺，以往多被当作垃圾清运填埋，既耗费运输成本，也浪费了宝贵的生物质资源。那如今随着无肺公园建设的加速推进，枯枝落叶正在从环卫负担变成绿地营养餐。近日，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刚刚通过验收，成为北京最新的无肺样本。
2: 8月23号，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正式通过验收，成为无肺公园。在北坞公园的深处，一座地埋式废弃物处理站正悄然运转。
3: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坞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2: 在北京，绿肺已成为仅次于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第三大有机固体废弃物。无肺公园将这些绿肺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此外，由于地下水逐步恢复，公园的用水量也大量下降。

0: 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种节水设施，就可以保证公园的整体的这种园林绿化，包括这个水稻田，还有这个景观这些水域的这个供水需要。
1: 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全面推行无公害、病虫害绿色防控，优先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生态手段。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
2: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通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1: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北京正在用实际行动回答城市公园如何不再是资源的消耗者，而成为生态循环的参与者。北京台报道。
3: 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中突然失控甩尾，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坠落到桥下，堪称惊魂现场，万幸司机有惊无险。
4: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十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5: 能动吗？能。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6: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5: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6: 对。
4: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护送司机撤离危险区域。
7: 你扶住师傅，你扶住
8: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的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啊，慢慢来，
9: 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4: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开州区境内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小型客车在谭家收费站雾江入口当成了出口，在高速上逆向行驶了11公里。
10: 凌晨1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11: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12: 主要是哪个？应该是哪个？疲倦的，还有眩晕的疲劳。
13: 那你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个标志是没得啊？
12: 还没注意。
10: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

0: 线下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1: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
0: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深夜行车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疲劳驾驶。行车途中应仔细观察路面标识，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
2: 都说夫妻同心，可接下来这对夫妻的默契却用错了地方。近日，浙江宁波奉化区的一名男子在醉驾肇事之后，竟然第一时间让妻子赶来顶包，不料两人看似完美的话术却被执勤的民警当场拆穿。
3: 当天凌晨2点左右，奉化上田交管中队接到男子毛某报警，称其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则表示自己是驾驶员。然而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4: 几点钟到的？那你说说看，几点钟到的？
5: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的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的向提前背诵过。
3: 面对民警的询问，毛某表示自己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场。不过民警在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才发现了关键疑点。
4: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吗？我最后问你一遍。
6: 是我开的。
4: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6: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4: 你害怕他打给你的？
3: 此时毛某突然情绪激动，一口咬定车子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监控视频，画面清晰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正是毛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到的。
4: 你自己看看这是谁啊？啊，
7: 喝了多少酒了？
8: 四两左右白酒。
3: 经检测，毛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毛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妻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9: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8月26号，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福建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10: 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11: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10: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9: 和以往的台风相比，台风沙德尔有哪些特点？防御上又该重点去盯防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12: 沙德台风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个是移动路径上面，沙德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在今天凌晨却出现了路径上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移动，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在19年到25年，在70多年的过程当中，只有6个台风是在东海转向西南然后登陆，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登陆的时间上面，那么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明天16，刚好是台风登陆赶上天文大潮。第三个特点就是登陆的地点，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有8威台风，有白海豚台风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的这个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因此在防御上面的话，首先就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朝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影响的时间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30号、31号，华东甚至华中、华南都会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其次就是由于这个前期8月份的降水，就是很多的地方它的山体的含水极其的饱和啊，所以台风来之后很容易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要特别要加强防范。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

0: 厄尔逐步逼近东海，台州温岭按照防台工作部署，组织海上1100余艘作业渔船陆续回港避风。渔政部门加大港区巡查与安全检查力度，全力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5号，温岭市石塘镇若山渔港码头一片繁忙，返航避风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抓紧时间卸载渔获，各类船只在港区有序停泊。当地渔政部门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强化港区巡逻管控，抓实各项防风避险举措。
2: 主要是对港内的渔船锚泊情况进行了解，然后并通知好单独锚泊的渔船做好连排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求渔民的船老大要提高他们自己的安全意识，防止多次台风有那个麻痹思想，对台风放松警惕，要严肃的做好这次的台风预警的准备工作。
1: 据了解，温岭本次需回港避风渔船共计1100余艘，截至当天上午10点，已有500多艘渔船平安返港，剩余渔船正在全速返航。
0: 8月26号中午12时，浙江象山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为迎战即将登陆的18号台风沙德尔，象山县自24号10时30分起，对县域内6座中型水库启动淤泄腾库。截至26号11时，已累计淤泄530万立方米，全力为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留足调蓄空间。
1: 8月26号下午3点，位于西周镇的上张水库泄洪现场，水库放空洞与溢洪道预泄闸门同步开启，清澈的库水沿着闸口奔腾而下，水声轰鸣，泄洪工况安全稳定。这座承担着区域防洪、农业灌溉、城乡供水等多重功能的水库，是此次预泄的重点之一。
3: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溢洪道预泄闸门开高1.6米。总下泄流量28立方米每秒，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泄洪前水库水位是35米04，对应库容1823万立方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1: 此次大规模预泄的背后是连环台风带来的持续压力。就在半个月前，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长时间降雨已让当地6座中型水库水量饱和，连续10天维持高水位运行。如今沙德尔接踵而来，为规避防洪风险，象山县水利部门经过科学研判，于24号10点30分启动水库预泄调度，目前各项泄洪作业平稳有序。
3: 截止于8月26日11时，全县已完成预泄530万立方米，为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留足调蓄空间。
1: 记者从象山县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其余5座中型水库也已同步开启预泄作业，全县水库运行总体平稳可控。预泄期间，水利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巡查频次，确保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
4: 京剧程派经典之作《文街归汉》即将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5: 京剧《文街归汉》是程砚秋先生于1925年创演的剧目，与《红拂传》《梅妃》并称为程派早期3大名剧。剧目取材蔡文姬的人生际遇，情节曲折动人，饱含家国情怀。剧中3段经典慢板堪称整出剧目的点睛之笔，既尽显创作巧思，又彰显了程派唱腔的深厚功底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6: 人家都说嘛，程派要听唱嘛。这出戏呢是程派戏里当中唱腔最多的、最繁重的，所以呢，大家听着过瘾。
5: 为了此次汇演，北京京剧院精心组织演出阵容，迟小秋、郭伟、张子熙3位程派传人将先后登台亮相。
7: 我们这次我觉得选择这个题材是特别好的，因为蔡文姬久居草原，他深受着草原文化的滋润，同时他坚守了中原礼乐的文脉，一身兼具着2种文化、2份

0: 轻人能够干事创业，又能享受生活的地方。
1: 8000多平米的厂房分割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空间。5年的时间，这里从一座空厂房变成了平谷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有人在这儿组了团队，有人在这儿找到了合伙人，有人把工位从家里搬到了老厂房，活儿在这儿干，想法也在这儿长。97家企业，550个就业岗位，间接带动3000多人。
0: 为什么叫乌兹邦呢？因为之前这里边是大发冷库，我们希望把它变暖，取自灯泡里边的钨丝，发光发热聚能，彼此之间的钨丝帮助。
1: 灯泡亮了，光就不止一种。除了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热乎气儿，这座老厂房里还亮着另一道光。他们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了科技小院，联手研发了一款质鲜守护保鲜纸，拿到了发明专利和欧盟安全认证。260箱平谷大桃靠着2张保鲜纸在室温下锁鲜10天，跨越几千公里抵达新加坡，实现了北京鲜果首次批量出口。园区里还有一座追光小镇，白天是休息区，晚上支起烧烤架就成了年轻人的深夜食堂。生活和生意在这座老厂房里各占一半，这里不只是一个园区，更像是一个社区。
0: 白天呢是办公区，晚上是会客厅，白天年轻人在这里边拼事业，晚上就地就能够放松下来。那么我们想呢，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半是生活，一半是生意，两者缺一不可。
1: 乌斯邦算是给平谷开了个头。老厂房怎么用，工业技艺怎么留，年轻人怎么回来，他用5年的时间走通了一条路。城市更新不是把旧的推倒重来，是让老的重新有用，留得住记忆，也装得下未来。
2: 初秋时节，滇池南岸的云南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秋意渐浓，
3: 成片芦苇迎风轻摆，湖水与芦苇相映成景，清风拂过芦花摇曳，呈现出湖畔湿地清新自然的秋日风光。

0: 丁志波跟志海通远发律师函，一定是出于对公关舆论的考量，想彻底否认这件事。但我认为他们不会真的起诉你。网络上那些视频既不是你录制的，也不是你传播的，构不成故意损害名誉罪的起诉要件，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受理。谢谢师姐，视频里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你发律师函的行为，反而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代理起诉他们。
1: 但如果我们反诉，他们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0: 丁志波现在肯定是打死不认，但一旦我们开始反击了，一旦他发现他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向你泼脏水，污名化受害者。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了，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1: 泼脏水，
0: 说白了就是攻击严玲的人格，编排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事实，降低大众对你的信任度。吃瓜群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类反转了。真有那个时候，对受害者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2: 丁志波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0: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但是像丁志波这样的老手一定非常谨慎的。就跟这次一样，他很有可能都是把孩子带到国外，加大了侦办难度。而且这个人非常会包装他的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耻辱感

0: 他可是破天荒做了美甲，
1: 好看吗？
0: 你可别让他洗碗洗掉了。老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洗个澡，敷个脸，明天美美的。
1: 那你多干点啊，别让妈累着了。
0: 好。
1: 妈，那我去抽眉了。

0: 登陆我市。中央气象台发布了红色预警，明早将有持续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
1: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嗯，来客人了啊！
3: 亲家，你回来了。
4: 妈，
1: 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3: 你好，
1: 你好，亲家母。

0: 啊？
1: 你找什么？
0: 没找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收拾完。
1: 你快歇歇吧，明天我再收拾就好。
0: 啊，也好。
1: 妈，这两天搬家你也累坏了吧？年龄希望我好好表现。妈，来，您坐好，您试试这个，可舒服了。
0: 谢谢啊。
1: 这个力度可以吗？
0: 挺好的。
1: 好。
0: 严玲睡了？
1: 睡了，希望明天拍婚纱照漂漂亮亮的，所以睡得特别早。
0: 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你的毕业证书了。
1: 是啊，我是天府医学院04级的。
0: 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一看就是学霸。严玲说你父亲曾经插坠天南，那天看你妈也是知书达理的，她也是知青啊。
1: 她不是，她在公社当卫生员呢。
0: 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你妈了。
1: 怎么可能呢？您认错人了吧？
0: 真的很像，连声音都一样，我还给了他联系电话呢。
1: 认错人了，他人在菲律宾啊，难道有分身术吗？
0: 我都教了一辈子课了，从来没有认错过一个学生。严玲可是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把心都交给你了。
1: 我知道，我也一样。
0: 夫妻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坦诚。年龄兜兜转转，遇到你不容易。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过一辈子。之前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真恨死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我发誓，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1: 妈，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

0: 过一辈子的。早点休息，听说明天会有台风来，
1: 会下大暴雨呢。
0: 我来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您早点睡啊。妈，晚安。

0: 喂，思盛吗？是我，苏老师。
1: 喂，是我。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成渝市教育局工作啊？啊，那太好了。哎，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
1: 他都猜到了。我想，你还是约他见个面，老老实实告诉他吧。麻烦你待会发个短信给他，约他明天早上10点，还是那间超市。麻烦你了。
0: 那你查到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辛苦了。

们这儿每到台风暴雨天啊，都会打开这路上井盖排水，放警示牌，把路挡上。好多年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要绕着走，也不知道是谁恶作剧还是工作失误，把那警示牌放错地方。我们街道办也没发现，回去之后啊，我们一定认真检讨。

诈骗我，这是他母亲的遗物。根据调查，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但是其他路段有监控的。

0: 叔叔阿姨，回来了。您坐，坐。哎，还没醒呢。还没呢。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是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的。
1: 小乐还好吗？
0: 老奴陪着呢，这孩子心重，说想去老奴那边住几天，怕待在我们身边，他妈妈还得照顾他。
1: 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了？
2: 小罗啊，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燕林就像我们的亲生女儿。
1: 哎，
0: 叔叔阿姨，你们能来帮我看着她，让我去安顿小乐修手机，就已经帮我很大的忙了。我实在不该离开的，她妈妈的手机，我很想帮她修好，对她来说也是个念想。
1: 还是你想的周到，有你陪着他，严玲的妈妈也就放心了。
2: 现在你回来了，那我们回去吧。
1: 我们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你陪严玲吧。
0: 应该的。

节哀，节哀，节哀，节哀，节哀，节哀。

0: 是不是在做梦啊？
1: 我不是在做梦，妈去跟爸团聚了。
0: 为什么？为什么？可妈已经原谅我了，她要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听她话。
1: 我知道。
0: 妈已经原谅我了。
1: 知道，还知道，别这样，是意外，是意外，意外。
0: 但为什么要离开？我不要。
1: 你别这样，他也舍不得丢下你。你别这样，妈不是故意的，妈不是故意的。你还有我们，你还有小乐，我们不会离开你，好不好？我们不会离开你。阿仔，

0: 喂，
1: 苏老师。
0: 哦，嗯，我不是苏老师，嗯，我是他女儿严玲，你哪位啊？
1: 我是他学生。上次你苏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查一下刘思琪天赋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叫罗良。我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个学生。04年从滇南进修考过来的，这孩子挺厉害的，父母双亡，全靠村里养着，还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0: 你说什么？父母双亡？
1: 苏老师特意叮嘱我，让我看看家里的情况。他高考档案写着，

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
1: 老家有一点，但不多。林叔工作搬来搬去，我搞丢了。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怎么了？
0: 那天我们在餐厅见的人是你的亲生妈妈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妈原来一个学生打来的。她说我妈请她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你是个孤儿。
1: 你们调查？
0: 不是我，是我妈。但这不是重点，我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五月，你刚去世的爸爸，还有我刚刚见过的妈妈，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养父母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样，连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顾。我还在说什么？
2: 信任？信任难道不是基于彼此的坦诚吗？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知道你妈妈突然去世，你很难过，我也是。我不想说出任何伤害你和伤害她的话，可是你们这种在背后调查别人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值，我很受伤。
2: 别走，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别走，
3: 你让我静一静。
2: 罗良，罗良，罗良，罗良，你开门，你出来跟我说话好吗？罗良，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告诉我，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你现在这样回避算是什么态度呢？罗良，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那我们还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0: 我们继续。我这几天也真想去找你的。我爹娘杀了个人，对吗？
1: 让我信任你，得给我看看你能做点什么。我给你出个考题吧。

说实话，开始真的给我吓死了。我躲到外界好多天，也不敢联络你。直到看到新闻，这事儿居然真的按意外翻篇了。一个警告牌，亲人也许就把你岳母给杀了。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让他照你的规定出现在那个地方的？牛啊！

我知道他是谁。我之前搜新闻的时候，在现场照片里看见了你和严老师，知道死者姓苏。之前严老师和那个智海同源的老总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网上到处都是他个人信息。他的妈妈也姓苏，叫苏

0: 瑞，行。
1: 你查到这些，很得意吗？
0: 你就不怕我去报警吗？
1: 为什么要怕？牌子是你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开玩笑啊，先生，你放心，这就是我给你的投名状。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一条人命，仅仅是为了控制叶老师，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1: 人的生命和花花草草、土壤里的蚯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时间到了，总会死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
0: 所以，你愿意教我怎么扣扳机吗？
1: 再帮我做一件事。
2: 修好了，别再泡水了。
3: 给你打个折，260，扫一下吧。

0: 喂，
1: 我在旺找到了。
0: 叶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那男人是谁？你是不是想用这个视频狠狠地羞辱他，让他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你就只能想到这么低级的方法，找个安全的小号，把他公布出去。
0: 不是吧？他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2: 他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被仰望。
1: 被需要的人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2: 当他质疑你位置时，你不是要跟他争论，
1: 而是要让他自己承认
2: 他只能在低位，然后心甘情愿、心服口服的仰视。
3: 所以这就是你让他仰视你的方式。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吧，怕跟你说多了你消化不了。
0: 等等，
3: 我还有个问题。
1: 为什么你的纹身是美杜莎？不是每一个看到美杜莎的人
3: 都会被石化吗？
2: 可他最终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成为了他的勋章。

0: 对不起阿姐，其实那天抓欧阳他们的时候已经当场没收所有的视频防止外泄了，但估计是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就已经上传到外网了，而且发这个帖子的人很狡猾，他发的视频里边对你们俩的脸和隐私部位都打了一点码，所以这个行为就够不上违法犯罪了，顶多算是民事侵权，你们得自己去主张对你们名誉权还有隐私权的侵害了。
1: 不是，这帮人也

0: 太不负责任，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那上面。
1: 其实确实是挺奇怪的，我看了王安同事给我的记录，好多在帖子里面跟风诋毁你们的账号啊，都是刚刚注册的，他们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用一模一样的文案来刷热度。
0: 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姐，你仔细想想啊，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而且感觉这人应该对你还挺熟悉。
2: 我确实得罪过一个人，不过他是罪有应得，算了，随他吧。
0: 对，罗良那边知道这个视频，没事吧？
2: 我之前跟他解释过的。
1: 罗什么？
0: 哦，
2: 我前段时间结婚了。
1: 哦，是吗？哦，恭喜！呀，那是你看，越是这种时候啊，姐夫越应该在你身后当好这个坚实的后盾。是吧？那才是真靠得住的。我跟你说，我在所里边见的多了啊，好多夫妻俩因为一点破事儿，掐得跟乌眼鸡似的。那个姐夫如果有任何疑问啊，你让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跟他解释清楚。哦，但这两天我要出趟差，但没关系，我会让那个网安的同事帮忙跟进的啊。
2: 嗯，他不会的。
0: 对，那个人家罗良医生是这个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人家专门就是负责帮人疏导心里边这样，那肯定不会，是吧？应该不会啊。
3: 我要是知道这帮混蛋能把这视频发到网上去，我肯定不会拉你趟这趟浑水。
2: 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你。
3: 哎呦，你别这么说了，我一个男的，他们再怎么说能怎么样？关键是你说你还得回大学给他们上课呢，这，但是我觉得啊，那李警官不说了吗？那视频已经删了，是不是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见啊？所以你也别想那么多，然后呢，回去跟着罗良好好解释一下，别你俩在啊，反正小乐最近就踏实住我那儿，你放心吧，啊，我那还回去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别多想了啊。
4: 好，拜拜。哎，老罗啊，数据你帮我看一下。
0: 哦。
4: 老罗，咱们人到中年，这个肾可得悠着点儿。这现在玩的花，是你吃不消的。
0: 滚蛋！
4: 我是好心。哎，姐，分享。
5: 哎，干什么做同事？哎，罗
6: 不起啊！
7: 本事大呀你！好笑吗？
5: 哎，
7: 开玩笑这种事情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叫玩笑。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卢厚道，他可以去告你性骚扰。
5: 哎，别，都是同事，没必要这样。那个，
7: 看什么？
5: 赶紧给人道个歉啊，李哥。
4: 那个，老罗，不好意思啊。
0: 这算是原谅我了。
7: 你觉得呢？
0: 算。不算。那到底算不算呢？
7: 你觉得我专门跑到你们气象局跟别人大吵一架是吃饱了撑的？这会儿还饿着。
0: 那我带你吃饭去。我知道这不是吃饭的事儿。我知道，就是无论我现在有什么样的理由，无论我怎么解释，这事儿都是我错了。因为这事儿我确实干得太混蛋了，对不起。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因为我那些漂亮话都没有你漂亮。不是，怎么着都行，只要你别不理我就行。
7: 怎么着都行。那你就用一辈子好好补偿吧。
0: 这说准了啊。
8: 神经病啊。
6: 我保证
8: 你一定对你好好的，然后那个一定
6: 好了。明天周末我爸妈说想见见你。
0: 这么突然吗？我还没准备好呢。咱爸妈喜欢吃什么呀？
7: 你先别管咱爸妈喜欢吃什么了，我现在要饿死了。麻辣烫，加鸡爪，
0: 是
7: 两个，
0: 两斤。
9: 你妈妈叫何潇，滇南人，你们那会儿住在成渝对吧？我跟你爸爸之前联系过了，但他应该是不太愿意聊当年的事儿，而且说他当时也老不在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才把你联系方式给我的。
10: 是，他那会儿一直忙着挣钱，总是出差。
9: 所以是不是从小到大跟妈妈在一块的时间长一些啊？好，感情应该挺深的，是吧？
10: 我那会儿小，都不记得了。
9: 但你爸说当时你妈妈跟他离婚的时候没有主张要你的抚养权，是不是因为……
10: 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阿姨，你游泳健身你看。
11: 哦，不用了。
10: 现在入会有折扣。
11: 不用，谢谢。

0: 你这么恨他，是不是觉得他当年是因为出轨才抛弃的家庭，抛弃的你？
1: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0: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2: 孩子我也不要了，除了他我什么都没了。
0: 骗你妈妈出轨的是什么人？
3: 他是个大学生，也是电台人。那会儿我妈请他给我做家教。
0: 那个家教他叫什么？哎，师傅，师傅，我还得再确认一下那个，您再多给我一天假，就一天，行不行？
4: 喂，哎，师傅，我信号，信号不？我听清说什么了，师傅，我回去以后跟你报告啊。
0: 师傅，直接去高铁站。
5: 嗯，好。

0: 喂，
1: 喂，是严老师吗？我是今日新闻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对丁志波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公开了你写给他所有的信，看起来完全是你主动勾引他。严老师，你对此怎么解释？
2: 写信是严玲和她深爱的父亲之间最重要的情感纽带。她父亲去世之后，痛苦的她把我当成了父亲的替身，继续给我写信。我不忍伤她的心，就没有拒绝。一开始还只是小女孩的心事，但渐渐的，
3: 她长成了少女。叶绰把这份寄托当成了爱情，这些信也变成了一个少女热烈疯狂不加掩饰的爱意和表白。是她主动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不怪她，哪怕到今天，我依然会被她当年汹涌的爱意感动。临近生命尽头，我承认错了。
4: 丁志国之前给你交10000万奖
5: 金，你们走开！
4: 是你为了保住工作，要求他主动捐赠的吗？是这样的吗？有人说你是想用过去
5: 你走开
4: 勒索丁先生，失败之后才在人家门口大闹的，是这样的吗？
6: 你们干什么？别拍了！
7: 住住住！
6: 你干什么？
4: 干什么了？
6: 谁叫你们来拍的？
5: 别打了！
7: 说完了。

0: 没想到罗医生找来找去就找了这么个女人，
1: 也不能怪罗医生，还是他太会装了。当初我看到他在医院的拦车视频还感动得不行，谁知道他是那种人。
2: 无论你们在网络上看到什么都不是真的，严玲是我老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
0: 走吧走吧，
2: 走吧。
0: 医生怎么说？
2: 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震荡，就要回家休息几天。
0: 我送你吧。
2: 你回我们家住吧，现在你的住址肯定很多记者知道，我怕他们会去骚扰。
0: 没事儿，我可以住酒店。
2: 但也许你前脚刚进酒店，后脚记者还是能找到你。但好歹你结婚没几个人知道，大概率还找不到这个家。这几天我可以住医院值班室，方便检查。
0: 那些信你看到了？
2: 看到了。但我相信那就是他趁你年轻时候为你设下的圈套，他可能鼓励你写信，但八成从来不回信。信满足了他变态的占有欲，也是你留在他手中所谓爱情的证据。周律师不是说过吗？这就是他趁机向你泼脏水的操作。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2: 当然，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

0: 就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谢谢师傅。师傅，有没有一个叫罗良的？啊，罗良，
1: 往那边问问。
0: 啊，啊，行，谢谢。两位大爷，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
2: 前几天有二丫。
0: 罗良认识吗？啊。
3: 了不起。
2: 等一下子，哎，咋呀？
4: 了起不得。
2: 来，我咋？
4: 狗。
2: 哎，等一下子。
4: 了起不得，
5: 了不起。
2: 我咋要不得？
0: 师傅，
2: 咋了？
0: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罗良认识吗？罗良。
4: 你杵啊你！
2: 不要动，等我，我找你的。
0: 不是不是，我找罗良，我打听一下罗良家。
2: 你说就
4: 找我干啥？
0: 你是罗良？
4: 那陆家八皇，我就是罗良。
2: 他就是罗良。
6: 啊，只开小单行吗？哦。医生说这几天最好别逛。
7: 哎，你别动，别激动，我来。

0: 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回应了有关这次泥石流灾害的相关问题。
2: 会上有记者提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泊尔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3: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泊尔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3: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援助。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访华的日本议员今天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举行了会见，发言人能否介绍会见的详细内容？对于此次会见，外交部有何评价？
3: 关于会见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2: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主持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多名日本政要在8月15号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供奉祭祀费。
4: 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予以谴责，反而宣称尊重日本社会多元看法，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5: 靖国神社是名副其实的战犯神社，军国主义招魂所。日本政客一再集体拜鬼，肆意践踏亚太人民感情，严重亵渎历史正义，也让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执念，对外侵略扩张本性暴露无遗。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6: 张晓刚指出，靖国神社不仅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还有双手沾满台湾同胞鲜血的安藤利吉、乃木希典等战犯。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认贼作父，令人不齿。
5: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积极参与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6: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

0: 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房屋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小刚表示，
1: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4: 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目前北京会展市场份额约占全国1/4，位居第一。会展市场主体覆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近90%企业集中在策展、组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优势。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改建提升2、3、4号展馆，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同时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了解到，今年首钢园完成了6.0版升级改造，首钢园会展小镇呢已经成为北京市极具特色的会展空间。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北京市在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重点举措？谢谢。
7: 今年我们印发实施了北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将重点打造首善标准、国际视野、创新驱动、融合赋能的北京会展品牌，创新建立全市会展场馆专项服务管家机制，1:1精准服务，让会展经济不止于展，溢出无限。我们鼓励场馆围绕展会拓展举办演艺、赛事、文创市集等多元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呢，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推动跨界复合场景的升级，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应。
5: 北京台报道。
2: 关注电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不断变异升级的电诈黑灰产业链，北京警方精准打击。
3: 从严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失信主体，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
8: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明
9: 了，今年7月，通州警方斩断了一个为诈骗团伙提供远控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
10: 远程连的什么呀？
11: 服务器啊。
10: 谁的？谁服务器？服务器干的什么？
11: 我只是忍不住开发。
10: 做什么开发？给谁？
12: 给谁？
11: 海外的。
10: 给海外干什么呢？
11: 就是一个会议软件。
13: 骗子诱导事主下载了名为斗正会的涉诈 APP， 这个 APP 内嵌能够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安装后会在后台持续运行，导致受害人手机保持黑屏且机主无法操作，而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盗走事主银行卡内全部资金。
9: 在另一起电诈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又向受害人抛出了跨境电商高额回报的诱饵，
13: 诱导受害人使用不法分子自主搭建的虚假境外电商网站，在嫌疑人的精心安排下，前期的小额盈利均能体现，而在引诱受害人上套后，便连续以需要缴纳货物储备金、提现失败是事主操作失误需缴纳保证金为由，要求受害人多次转账。
9: 民警表示，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提及关闭服务、持续扣费的，请立即挂断，即使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
12: 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零门槛、高回报的创业项目，一律不要轻信，不向任何陌生账户或所谓平台钱包充值转账，切勿扫描不明二维码，安装非官方应用，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防线，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9: 据介绍，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实现打团伙、端窝点，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
14: 对符合条件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人员，实施金融、电信网络和信用全方位惩戒。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推动联合惩戒549人。
15: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数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呢，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另外呢，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啊共刑事拘留涉诈犯罪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
9: 北京台报道。
3: 下面要提醒您，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中突然失控甩尾，
2: 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坠落到桥下。我们来看看消防员到现场救援的情况。
16: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17: 能动吗？能。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18: 就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17: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18: 对。
16: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护送司机撤离危险区域。
19: 你扶住我，师傅，你扶住我。
20: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的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啊，慢慢来。
21: 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16: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件，最近呢，浙江诸暨警方破获了一起系列拉车门的盗窃案件，嫌疑人陈某现场被抓了现行啊，还矢口否认呢，把赃物贴身隐藏，想要蒙混过关。
3: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案发当天，市民杨女士到超市采买，下车时疏忽忘记锁车门。等她拎着物品返回停车位，竟看到一名陌生男子坐在自己车内。她立刻上前拦阻，男子慌忙下车，辩称只是路过，绝没上过车，没碰过车内物品。杨女士随即报警。随后，民警依法将该男子传唤至派出所，经过全面检查，终于在其裤子内侧贴身位置查获了被刻意藏匿的2100余元现金。面对证据，男子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当场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22: 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比较鬼鬼祟祟的啊，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啊，看看有没有人经过啊，他可能就是看那个轿车的反光镜啊，反光镜如果没有收进去的话，他想想看这辆车应该是没锁的，那他就过去了。
0: 经调查，陈某并非初犯，此前已多次以相同手法盗窃未锁车辆内财物，赃款全部被用于日常消费和娱乐。目前，陈某因盗窃金额较大，已被诸暨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前不久，在朝阳区垡头的一个交通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位老人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
3: 老人被压在车轮底下动弹不得，幸好有民警路过，他们立即展开救援。
23: 1、2、3，120个人差不多都没了。
24: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幕，在垡头路与化工路交叉口，
1: 一位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一起被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
4: 因为它这个右拐，它不是只有红的和黄的吗？然后我黄的过来的，

0: 危险呀、啊！安全，戴头盔安全啊！
1: 好嘞。
0: 您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对，得戴头盔啊。按照道交法规定，处以50元罚款，记1分啊。机动车不按机动车道行驶的啊，处以100元罚款，不扣分，共计150元罚款，记1分啊。
2: 道交法规定，驾乘摩托车上路时，驾乘人员都需要佩戴安全头盔。而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摩托车，选错车道之外，车上的两人还都没有佩戴头盔。
0: 首先一点，您这是机动车，您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我看。
1: 好嘞，我就住隔壁小区，正好我死不了，刚出来。
0: 咱们驾驶摩托车的过程中要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非机动车道，您这是机动车，机动车不应该在这非机动车道行驶。第三点什么呀？这个乘车人也应当佩戴头盔，好吧？
1: 好的。
2: 民警对摩托车驾驶人两项违法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合并处罚，对乘车人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罚款50元。
0: 晚上出行特别危险，想着让老公带一份安全出去，您也踏实，对吧？车上有头盔吧？
1: 有头盔，
0: 有头盔戴上。
1: 好的，谢谢您。
0: 安全为主啊，处罚并不是目的。
1: 谢谢您，
0: 哎，注意安全您啊，把头盔戴上吧。
2: 夜间骑行，头盔不是摆设，更不是带给民警看的，而是意外发生时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车道也不是图方便省时间的捷径，而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各行其道的安全底线。实际上，不少违法者并非不懂交规，他们开车时知道不能打电话，骑上车却忘了肉包铁更经不起分神。规则意识的温差恰恰是事故滋生的温床。处罚从来不是目的，让每一位出行者都带着敬畏上路，让安全从被提醒变成下意识，才是每一次夜查、每一条法规存在的真正意义。北京台报道。
3: 是的，骑电动自行车出行啊，头盔这是我们的第一道安全屏障。但市场上呢，头盔的选择非常的多，如果你选到了劣质产品，那戴上的不是安全，戴上的是隐患。
4: 是，所以说我们怎么能选好的呢？怎么能分辨出合格头盔呢？那接下来带您实验见真相。
5: 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头盔本是保护头部的重要防线，但不少人总抱有侥幸心理，路程短不用戴，骑得慢不会出事，随便买个低价头盔凑合用就成。但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告诉我们，有没有头盔的保护，受伤程度往往天差地别。不光戴不戴很重要，头盔本身是否达标影响同样很大。我们来到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房山实验区，通过实验进行直观对比。
6: 我们把购买的白色正规头盔、黑色劣质三无头盔两两一组，
5: 分别进行高温、低温和进水预处理，这样是为了模拟不同天气条件下的骑行环境。首先是经过进水预处理的头盔，模拟雨天骑行日常出汗浸湿后的真实使用状态，进行佩戴稳定性测试，用10公斤砝码、175厘米落差模拟摔倒时头盔被外物勾挂的风险。按照国标要求，头盔偏移角度不能超过30度，且不能脱离头膜。结果是白色合格国标头盔倾斜度没有超过30度，也没有脱离头膜，而黑色劣质三无头盔完全脱离头膜，倾斜度也达到了83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头盔直接飞出去，脑袋相当于完全裸奔，没有任何防护缓冲。接着对两顶经过低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耐穿透性能测试，
6: 对应现实中摔倒时头部磕到路沿、金属尖角的场景，头盔能不能挡住穿刺冲击。测试的结果是，
7: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质量好的头盔，那它的这个外壳几乎没有被穿透，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痕迹，内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穿透的一个状态。质量比较差的头盔，它的外壳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裂缝，内侧它的顶部有一个明显的穿透的痕迹，就说明我们的钢锥已经在测试过程中已经穿透了头盔的全部的这个壳体，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的人体的头部，所以说这个耐穿透性能，这顶质量差的头盔是不合格的。
6: 最后对两项经过高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吸收碰撞能量测试。

0: 测试。碰撞瞬间，加速度数值越高，脑部受到的冲击力就越强。
1: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头盔，它的标准要求是数值是加速度是小于等于400G，我们测出来的是958.3G，质量比较好的头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冲击加速度的数值是171.3。
0: 白色合格头盔和黑色劣质头盔的差距对比悬殊。三组对照实验直观证明，正规的国标头盔才是头部安全屏障。大家在日常购买头盔时，一选适配盔型，二要认准 GB811-2022 国标与 3C 认证，三要查看厂家生产日期完整标识，四是按压检查壳体、内衬缓冲层、绑带牢固度等，五要试戴，锁紧后摇头点头不晃动，不压头，不挡视线。
1: 希望大家在日常出行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骑上我们的电动自行车，都要佩戴好我们的头盔，为我们自身的安全，为我们家人的安全提供一个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个保障。
2: 我们来关注最近的一个热搜，上面标题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因为有一些消费者说啊，吃了这个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呢，他的嘴唇啊、牙齿都被染色了，而且沾到皮肤上都很难洗净，这正常吗？有没有问题啊？
3: 洗不掉，首先可能大家就会想到是不是色素太多了，会不会色素超标了，但是更担心的是吃了会不会影响健康呢？
4: 喜欢追求时尚个性的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私房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
5: 当时挑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款，觉得颜色啊特别正，拍照感觉很出片，所以特意选择了这一款。
4: 当天刚吃完两口，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5: 我的舌头跟牙齿都是红的，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来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回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4: 记者联系这家私房蛋糕店，再次订购同款红底奶油蛋糕。店家表示，也可以制作同款黑色奶油蛋糕，同时坦言深色奶油会发苦，存在染色现象，属于使用可食用色素后的正常情况。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0.05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2.78克，是国家标准55.6倍。赤藓红0.21克，是国家标准4.2倍。
6: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那在我们这样一个安全摄入的前提下呢，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2: 这个是超标了，但是我们也有发现，吃完了这个蛋糕，如果真的发现很难去除或者是染色，是不是就等于色素超标？
3: 对，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接着来看。
7: 裱花蛋糕的奶油之所以难洗，是因为里面的色素被藏在油脂里了。为了让色素能均匀混入奶油，它会被附着在很小的载体颗粒上，然后和油脂紧紧抱在一起。而油脂本身不溶于水，沾到手上后单用水很难冲掉，加上皮肤又有很多细小的纹路，这些带颜色的油脂正好嵌在纹理里，就像卡在缝隙中一样，所以更难彻底洗干净。
6: 因为它颗粒比较细一些，所以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皮肤的这个非常细小的褶皱当中去，所以它就容易这样一个残留。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像这个色素的话呢，它就是可能现在洗不是很好洗，但是洗上两三次以
8: 后，它的颜色也就会自然掉色了，手指头的纹路可能会比较深一些，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洗。
7: 专家解释的色素被油脂包裹嵌入皮肤纹理，确实是染色难洗的物理原因之一。同时，色素的浓度同样是决定染色程度和清洗难易度的关键因素。在合规添加的情况下，色素用量很少，染色现象通常较轻微，容易清洗。而当色素添加量严重超标时，单位面积皮肤上附着的色素量大幅增加，自然会更难清洗，颜色更深，残留时间更长。
3: 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说消费者对于食用色素心存顾虑啊，咱们可以优先选用浅色的白色奶油蛋糕。同时呢，也要看到，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其实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
2: 既然这个话题成为热搜啊，所以也借着这个话题呢，要给大家提醒，甜品好吃，但是不适合频繁大量的食用。日常饮食应该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像甜品这样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好，换个话题，广场舞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年轻朋友也爱跳啊，但是广场舞音乐有的时候容易扰民。最近呢，北京市密云区法治公园安装了15套智慧舞场音响系统，这些系统可以精准的降噪定向传声，实现了定向收拢声波传播的边界，周围的住户终于不用被迫听歌了。
9: 法治公园周边小区居民多，日常来这里跳舞、健身、唱戏的群众也不少。这次安装的智慧舞场音响系统，每台设备功率200瓦，但和传统大喇叭不同，它的声波可以定向收拢，集中投放到舞池区域，音乐噪声并没有扩散外溢，避免了干扰到周边居民。
10: 全新的智慧舞场音响系统可以实现定向控声、智能降噪、精准收拢声波传播范围，将噪音牢牢锁定在公园的活动区域。我们经过专业的测试，一台设备大概能减少20到30分贝的噪音。
9: 此次改造是密云区生态环境局通过实地走访摸排、广泛征集居民及文体活动团体意见后，科学布设了15个智能音响点位，同时建立群众沟通微信群，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后续将做好设备常态化运维和动态监管。
11: 以前呢，这个噪音特别大，就是夏天特别夏天，孩子就是写个作业什么也受影响，也不得休息。现在换这音响了，感觉特别好，声音一下子就小下来了，老百姓挺欢迎的。
12: 安了这个智能音响呢，就特别人性化，不影响周围老百姓了，跳舞的积极性特别高。
9: 设备开放时间也有讲究，常规运行时段为每天6点至22点，并结合季节昼夜变化灵活调节，推动噪声治理精细化，适配群众文体活动需求，让居民既享受公共活动空间，又拥有宁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2: 咱们北京呢，每年产生大约520万吨的园林绿废，以前呢，大多当作垃圾就给埋了，运输成本高，还浪费了宝贵的生物质资源。
3: 现在随着无废公园建设的加速推进，枯枝落叶正在从环卫负担变成绿地营养餐。近日，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刚刚通过验收，成为北京最新的无废样本。
7: 8月23号。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正式通过验收，成为无废公园。在北坞公园的深处，一座地埋式废弃物处理站正悄然运转。
13: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坞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7: 在北京，绿废已成为仅次于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第3大有机固体废弃物。无废公园将这些绿废进行堆放。

0: 通过肋骨的空隙切除肿瘤。为了减少创伤，武玉瑞主任设计手术，通过三
1: 这是在弄在血里，他都没弄，他加的话，
0: 切下的囊皮被立刻送往病理科检验肿瘤的性质。武玉瑞主任再次用手探查肿瘤和心脏血管的位置。
1: 那不然是包着那动脉主干什么的包着。
0: 小彩旺的肿瘤包裹着他的大血管。
2: 主动脉是全身最粗的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这是全身最粗的，也就是最重要的回流的静脉，它直接通心房的。一不小心的话，它会容易引起了致命性的出血。
0: 在手术室里，心脏外科的医生准备了一台体外循环机，一旦手术中因为大血管损伤引起大出血，就要立刻接上体外循环机，将小彩旺的心脏停跳，才有抢救的可能。
3: 最主要的是害怕呀，害怕手术风险，最害怕的就是心脏停止了。
0: 小彩旺刚出生的时候，春瑞刚满16岁，青春期的敏感让他对弟弟的到来并不怎么开心。
3: 没我弟的时候，我爸还是蛮像我这边的。有了这，我感觉我爸稍微偏向我们弟一点。之前有难受吗？
0: 但是，随着小彩旺慢慢长大，成了家里的开心果，春瑞也从心里爱上了这个可爱又懂事的弟弟。
4: 我有漂亮的姐姐。
0: 而这次高风险的手术，让春瑞几乎半个月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3: 万一在手术室出现生命危险的话，对我来说这个家都塌下来了。
5: 现在看都在心包外是吧？
1: 应该是在心包外，这到对过了，这他和胸腺粘得很紧，他肺粘得特别死。
5: 比别人想象的要麻烦一些，
1: 要困难。
5: 这是瘤子是什么？
6: 这是上腔，上腔是什么？
1: 那这就可能就是肿瘤，一个眼都看不见。来，就对在这里边来，听来，往我这边推，往瘤中间那边打。
0: 随着手术的部位越来越深，手术的操作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1: 来，把头头给我戴好了。
0: 为了更好地切除肿瘤，武玉瑞主任把手术的入路从3-4肋间换成了4-5肋间。
1: 提起来，都提起来，太深了，我够不着。
2: 对，这个孩子就大了，所以说他的胸腔就比较深，角度各方面都是比较刁钻一些。就像我们像矿工一样，就是从右侧往左侧掏。
1: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过去了。
0: 晚上6:30，这个压在小彩旺胸口的石头终于被完整的分块切除干净。
1: 真拽下来了。好，结束了。宋彩旺这个整个的有些肺和他粘的就是特别特别死，后边血管呢也是立得很近，这个瘤子比较大，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个肿瘤啊，它不是一个纯粹囊，它里边还是有囊实性的东西，里边一些粘液，应该像个良性的，最后还得看大病理。现在分块切除，它这个地方太大了，也没法暴露。
3: 这都是它里面的东西。
1: 这是一块一块的这个瘤子。
3: 它现在是基本上切除干净了。
1: 肉眼可见的，就是能摸到的这些，所有的全都
3: 切除了。
1: 全都切掉了。
3: 好的。
1: 行吧。行，去等着。
3: 比预想的结果好得多，风险至少没有出来吧。
0: 晚上8点，这场历时8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但是小彩旺必须要在 ICU 里进行至少3天的观察，而他的病理报告也要在1个星期后才能知道答案。手术后的第1天，小彩旺还在镇静。

0: 剂的作用下保持着睡眠的状态。
1: 现在孩子还是挺平稳的，看，
2: 包括呼吸、血压，当时
1: 现在这还带着管。
0: 手术后的第二天，小彩旺的肺部恢复不够理想，还没有办法拔下呼吸机的管子。
3: 他是什么时候能出这个爱心呢？
1: 穿肌肉拔了管就差不多了，是吧？拔了管观察一下，又没什么事就可以出爱心。
0: 彩旺的姐姐和爸爸每天都等在重症监护室的窗外，只为了离彩旺更近一些。

0: 手术后的第五天，小彩旺可以自主呼吸了。他已经睁开眼睛，躺在病床上看动画片，等待和姐姐的团聚。
1: 不难受了，这嗓子还不错吧？
0: 经过武玉瑞的确认，彩旺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几天不见姐姐，彩旺哭得很委屈。对姐弟俩来说，这是最珍贵的重逢。彩旺的病理结果显示，他的肿瘤是良性的，他已经回到家乡，回归了校园生活。手，人体最精巧活跃的器官，我们用手生活，用手感知，也用手表达。但有些孩子从出生起，手上就有着独一无二的印记。这个小朋友名叫轩轩，今年三岁，从新疆来北京求医，为了治疗这个俗称拐棒手的先天畸形，学名叫做桡侧的纵裂发育不良，
2: 就是从手一直到前臂这一裂都是发育不良的，应该说是一种罕见的一种先天的出生缺陷。这种严重的出生缺陷或者畸形啊，它对肢体的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往往你看我们这病人，他是无法完成正常的日常的生活的所需求的那个功能，他根本不具备。
3: 那个爷爷给您做一个手术，他能一个不打针啊，就睡一觉。
4: 昨天能打针
3: 了。在那里面睡醒了以后，这个手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吃好多好吃的东西，还可以玩很多玩具。
0: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手外科诊室，田文医生每天都会遇到这些被先天性手部畸形困扰的家庭。很多来看病的孩子都还不会说话。
5: 我说孩子一做手术太受罪了。
0: 先天性手部畸形的发病率很低，但是发生在这些家庭身上的灾难却是100%。
2: 任何一个先天的出生缺陷或者是先天的肢体的畸形，它的外观啊，你看这个外观怪怪的，畸形那么严重，非常难看。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病，你看这个孩子，你要去看他的手，看他的胳膊，他会不让你看，他会回避。而这种病啊，对孩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6: 你缩容已经缩了一部分，调整了一部分，现在还像个手了。你看，下次呢，我们还得做，还得把这掌骨间的间隙给它并过来。
2: 那这个心理上的压力不但对孩子，实际上对他的家长，心理压力、社会压力都是很大的。
0: 在手外科领域耕耘30年。田文医生把自己的精力逐渐聚焦到了先天性手畸形。
2: 这个制具配好了，他从一出生谁不盼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呢？但是他一出生看到的是这样那样一种情况，你想一想，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并且我这还得一直陪着这个孩子，陪着他。

0: 这孩子治疗比较艰苦一点，他得好多次不得一直做，诊断是没有问题，怎么选择这个牵引的方式。
1: 轩轩的治疗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这第一次手术是要利用特殊的支架将他拐向一侧的手臂正过来，
0: 一个是改变他的外观，也就是解决他的外形，那再一个呢，在同时呢，我们还得结合去同时考虑怎么来增加或者恢复它更多的功能，这是我们治疗的主要的目的。
2: 左手做支架，
3: 早晨做哪个吗？
2: 5点钟到现在没。
3: 5点钟到现在就都没事情做是吧？
2: 嗯。
1: 轩轩刚刚出生一个月时，父母就带着他来北京找过田文医生。今年轩轩3岁了，正是矫正拐棒手的最佳时期。轩轩来接受他的第一次手术。在接下来的5年里，轩轩也要一直往返北京和新疆。治好自己的手臂。
4: 上次摸你手手这个爷爷，他来再看看，给娃弄个，就是咱们家那个卡子嘛，把这个卡子卡好，出来我们就喝果汁，给你买几瓶果汁喝，好吧？
5: 我没有办法，
6: 好了，一会儿让妈妈进去陪你，好不好？妈妈，快，我找这个衣服穿上去，等娃娃啊，我快就来了啊。
1: 上午10点。轩轩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的第一步是在轩轩左侧的手部和手臂的骨头上打上4个用来固定支架的钢针。
2: 来，再拿过来。
0: 你想，就那么一个小孩子那么细细的一个手指头上，你想，就我们操作的区域可能涉及神经、血管、肌腱、骨关节、血管还有动脉、有静脉，那么多东西都完全堆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区域，对大夫的手术的技巧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是手外科区别于其他外科，尤其是区别于我们大骨科的一个操作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成人可能骨头比较大，我打一次打不好，可能我再换个地方再打一次，小孩几乎没有这种机会，你再换一个地方，这骨头真折了。
4: 这个是吧？
2: 对。
1: 前2颗钢针要打在小轩轩小拇指的骨头上，这根骨头只有2根火柴的粗细，
0: 所以一定要非常轻柔，非常的精确，动作一定要非常的小，也就是把对孩子的这个手术造成的这个创伤尽量减少到最小最小。

0: 怎样改变，这个波动有可能就会诱发动脉壁破裂。取胎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像平常那样挤压子宫
1: 助听器。
2: 他自己本身肺的这个成熟，他需要一个时间。说这个呼吸的话，这治疗过程中只是给这个辅助，来帮助他度过这个关，解决他的呼吸关。
3: 早期宝宝有一个这个重度窒息，重度窒息对各个脏器都会有影响的。窒息重的孩子可能会有胃出血呀，让他的胃肠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暂时先进食一段时间。开奶的话，我们也会比较缓和一点啊，先喂点糖水试试。
1: 宝宝的呼吸和喂养情况不太乐观，而妈妈刘晶经过一夜的恢复，已经成功拔管，意识也逐渐清醒。
4: 昨天手术没想做那么长。我还以为今天起的
5: 啊，今天已经七月三号了，
4: 对，
5: 你已经睡了一宿了，记得进手室，
4: 对，
5: 还不错，差点因为这大儿子把自己命给弄进去。
4: 其实我不是担心我自己，孩子可能会受苦，这37了才养了一头胎，而且前期孕吐也特别严重，然后还保胎了挺长时间，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1: 出生第六天，宝宝已经脱离了呼吸机，但他还需要雾化治疗来促进肺部的发育。
6: 好了好了好了，雾化就是需要拍背，是促进排痰的，因为自己排不出来嘛，因为他也不会咳嗽，让他侧着身，从下往上，从外往内这样排。
7: 老吃不饱，老饿。他刚才就嘴就有觅食这个动作，搁哪儿他就跟着哪儿走。
6: 前两天是吃五个，现在每顿能吃20毫升，然后3个小时吃一次，加的还挺多的。
1: 尽管宝宝已经闯过了呼吸关，但是每次吃奶的时候血氧都会下降，这让护士在喂奶的时候也格外小心。
7: 饿极了。就喂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就是看着点血氧，得停一会儿。
6: 好了好了，
2: 现在已经胃动期初期过了，前面这个呼吸关过了，感染关过了，保温的问题，现在是一个主要的喂养和营养的问题。
5: 手术室还是大点，还是咱们那会儿没注意，这么小啊？
2: 小孩现在只能自己吃，体重才恢复很快，
5: 喝点才可以下了。拍一个视频，一会儿给你娘看啊！别哭了，睁开眼睛。累了吗？给你看看那个刚才录的那个小家伙的那个视频，
8: 那儿哭呢。
5: 像你老公啊？
9: 你看你很好
5: 啊，忧国忧民的，皱着一小眉头。吃奶吃的挺好的，一次吃20-30毫升。
9: 我觉得不像我。
5: 男孩儿，你
9: 高兴。
5: 行了，好好休息。好，
9: 谢谢。
5: 行，就这样。
9: 谢谢大夫。嗯。
4: 将来以后你要怀着感恩的心，怀着善念，老天就会眷顾你，真的。
9: 老公。我是九死一生，我又又重新站起来了，下周可能就能跟你见面了。你是不是也特别想我？我也挺想你的，觉得你这段日子挺不容易的，谢谢你，多亏有你了。
10: 其他的没什么，没事，哎，挺好。
11: 很热情，现在。
10: 对，他现在必须得吃热的。
4: 可香，
9: 淡淡的苹果香，有点滋味，感觉就整个都是甜的。
12: 就通过这件事儿，觉得真的是重视生命，每一天都应该好好的，对社会的一种态度，包括对医院的一种态度，也得要改变。这医护工作者对他们精神的考验比我们要大得多，他们经历的可能不只是我们的一次，应该互相的理解。
13: 爸，我们今天出院了啊，穿上漂亮的小衣服回家了。
14: 你看一眼，看一眼小孩。
9: 哎呦，好小啊，我的天哪！

0: 挺感动也挺感触的，就觉得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呢？
1: 是妈妈第一次抱你，
2: 朝阳。
3: 感动。
2: 你喜不喜欢你的名字呀？
0: 朝阳医院出生的，大家也做了那么多努力，给孩子起一个名字跟朝阳医院有关系啊，说小名要不就叫朝阳吧，蓬勃健康，有朝气的生长。
4: 皮肤下来的
5: 可糙了，这
6: 洗皮了，这
5: 不找了，没了。
4: 今天那个盖人照个相。
7: 北京朝阳医院善和复必外科的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病人，他的肚子高高鼓起，像是一位怀了双胞胎的妈妈，但仔细看过去就会发现他的胳膊十分纤细，看上去像是营养不良。
8: 开始我以为他怀孕了，然后一说不是，那瘦还挺大肚子，
9: 症状跟怀孕快生那会儿差不多。
10: 我去遛遛弯的时候，人家就看着我，就觉得你这几个月了，有点像孕妇一样。
11: 一开始因为没说话以前，我看着挺个大肚子走路，就像一个孕妇要生孩子的一个情况走进来的那个形态。但是人看着就是跟孕妇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孕妇一般都是面色比较红润，不会是一种严重贫血和营养不良的状态，就感觉是一个恶性肿瘤的那一种体征。
7: 原来小杨的肚子里并没有一个新的生命，而是一个正在一点点蚕食他生命的巨大肿瘤。
9: 我躺着睡觉，就这个东西的压迫感特重，就平躺的就感觉不是，这么也不是。
11: 咱们收进来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走路很困难了，吃饭也很基本上吃不下去了。
12: 溜溜的占据了腹腔，肠子都挤压到左侧去了，右侧基本上都快没肠了。从这地方看，包膜还挺清楚的，但从上面的看，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楚，对肝脏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很密切。
7: 小杨的肿瘤起源于腹壁，上至肝脏，下至盆腔，后面紧贴着脊柱，占满了他的整个腹腔。腹腔内的器官全部被挤压到角落，肠胃和肾脏功能都受到了影响，让小杨几乎无法进食。而肿瘤在生长过程中疯狂地吸收着他体内的营养，对身体的消耗十分严重。而两年前，如此巨大的肿瘤只是一个核桃大小的肿块。
9: 当时他没什么症状，不痛不痒，啥也没有，我就觉得还没什么事儿。去年我就感觉他有长了，我就说要不上医院照个 B 超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7: 由于一开始检查是良性肿瘤，小杨就选择了保守治疗。但没想到，本来多年没有动静的肿块，在今年年初突然疯长。肿瘤的突然增长，让小杨怀疑自己原本诊断为良性的肿瘤是否发生了恶变。但是，他辗转了多家医院，却没有人敢收治。
13: 大夫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你这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但是我们做不了。这人脱没了不敢说，最起码脱废了。
10: 就是着急嘛，特着急，然后也特别后悔。
7: 经历了一次次打击，小杨的内心变得极度脆弱，直到他找到了朝阳医院善和复必外科的陈杰主任。
11: 这病人我一看他都到这种程度，你不接他就不行了呀。他也是在家里边，说实话也是耗到了不能再耗的时候他才来的，但他收进来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走路很困难了，吃饭也基本上吃不下去了。
10: 他认为说你赶快入院做手术，当时我就看到了希望，当时真的是。
14: 这腿子不怎么肿了都哈，
10: 这腿好了，
14: 这腿还是不行是吧？
10: 对，
14: 我计划下礼拜给你做手术了。
11: 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相信医生，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你。
10: 真的特别感谢陈主任。
11: 别激动啊。
7: 面对如此巨大的肿瘤，陈杰主任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1: 总得有人做啊，否则这病人不就没命了吗？对吧？我们医生也本身有时候也是病人，有时候也是病人家属啊，也都是人呀。我们就是和人打交道的，那病人不做就死了，你也得上。

0: 常的肿瘤名叫硬性纤维瘤，早期的诊断是良性肿瘤，但是发展到如此巨大，很可能已经发生恶变。即使这次手术顺利成功，也不排除小杨体内的肿瘤会再次复发。
1: 尽管他抱的是一个硬纤维瘤，但是我怀疑它是一个肉瘤，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的特点呢，它和其他的脏器不仅仅是一个挤压，还在于它已经粘连到一起，甚至是长为一体了。
0: 肿瘤发展到如此巨大，实属罕见。如果肿瘤与其他器官粘连严重，术中无法顺利剥离，手术也将被迫终止。而被迫终止则意味着小杨将失去活下来的机会。
1: 孩子太小了，孩子才3岁，他是有强烈的求生的或者活的欲望。
2: 我自己也得坚强。小儿子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他奶奶可能跟他说了，他冷的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1: 这个瘤子长得太大，侵犯到肠子上了，和肠子之间形成了交通支了，它的输尿管也是受到了挤压，还有包括胰腺受压迫，肝脏受压迫。右侧的腿从入院以来一直是肿的，我们做了 B 超，没发现它有什么血栓，唯一的解释呢就是右侧的髂血管也是受到了挤压。瘤子既然长得这么快，它周围的血运一定是丰富的，所以它的最大的风险就是出血，手术当中的出血。
0: 从小杨的肚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肿瘤的周围遍布着密密麻麻的血管，这些为肿瘤供给营养的血管也成为了术中最大的障碍。术中一旦发生大出血，后果将不堪设想。
2: 不能放多了，
3: 得做饭去，
2: 抢不动，抢死了。我的管虫蛋把他的鱼给翻过来，说我刚换完水，他就比你来这个医院早两天，每天看着这个鱼挺活泼的，心情也好点。对对，我
4: 完成医生，现在体重大概有多少？
2: 是56。
4: 就是说这个手术做起来可能会风险会稍大一些，可能主要是术中大出血的风险。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手术也顺利，麻醉也没什么问题，转手术洗了都回病房，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是让你睡着带着这个传奇的管子去 ICU， 自己能清醒。

0: 顶住了，顶住了就过去了。
1: 紧张也没用，就相信。
0: 紧张也是正常的，你胳膊我也紧张，你就放松。明天到那儿，大夫让你睡觉你就睡觉，睡醒了睁开眼就在这儿了。
1: 你也别担心吧，我能扛得住。
2: 面对即将迎来的手术，小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三岁的儿子。
3: 哎，叫爸爸和妈妈。
1: 哟，别说了，又开始。
3: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回来。
4: 长长，你要每天早上好好刷牙，我很快就回去了。
3: 妈妈，不要说谎，你说好了回来就要回来。
4: 嗯。
3: 说大说大。
1: 我就说妈妈很快就会回来。过些日子就会回来，不敢跟他说哪一天，哪怕你跟他说一日期，他没准数到那一天没回来，这不是骗他吗？
3: 妈，加油！
1: 啊，好的，
4: 好，
1: 妈妈会加油的，好吗？
2: 这一夜，对夫妻俩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1: 那希望一切都顺利吗？
0: 一切都踏踏实实的，好好的。
5: 口罩都戴好啊！
1: 这六个吧，六个。小儿子，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
5: 快点啊！赶快拍下
1: 那个。我就说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不敢跟他说哪一天。你跟他说一日期，他没准数到那一天没回来，这不是骗他吗？

0: 手术的第一步，下刀的位置非常关键。
1: 正中线，
2: 他瘤子不在长在正中啊？
3: 那这块旁边两厘米吧。
1: 那我们开始了啊！
3: 给我钳子来。
4: 好，我们首先对他的肿瘤做一个判断，他的原发部位在什么地方？因为原发部位如果你给他保留了，可能是引起肿瘤细胞的残存，然后根据瘤子的情况，我们再去延长它的切口。你切偏了、切远了，对病人是一个无谓的伤害。
5: 你看，刚切皮就开始呼呼的冒血，为啥这个血运就比较丰？正常情况下，咱们人没有这个血管。
4: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手术当中大出血，我们术前已经给他做一些干涉了。如果没有介入治疗，直接就上台，这病人说在手术当中下不了台，或者是引起大出血的风险也是有的。
0: 在小杨住院的这段时间，为了防止术中出现大出血的情况，小杨还做了两次介入手术。医生通过血液造影观察肿瘤的供血血管，并将它进行了阻断。
4: 这个地方的大血管我们先给它堵上，但是它那个从长硬膜的上动脉和这个上面又有供血，包括它和这个肝源韧带上的血管它都有滋生了，就像咱们这个走路似的，它这条主路堵了，它其他的小路就出来了。我们做手术其实最怕就是那种情况，瘤体的周围的血管你想止血止不了，放给满处都冒血。
0: 陈杰在手术中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手术刀，而是电刀。电刀可以通过加热使周围血管凝固，起到止血的目的。
4: 这个血管因为瘤子的侵犯都脆得像个豆腐渣似的，你一夹这血管就崩了，那就止不住血了。
5: 这个血管都是它的那个滋生血管。
0: 术前，小杨的双腿被肿瘤压迫，一直呈水肿状态。经过介入治疗，左侧的腿部已经消肿，但是右侧的腿始终没有缓解。
4: 他右侧腿并没有消肿状态，那他的右下肢这个地方是最风险最大的，瘤子的周围的组织血运又特别丰富，尽管我们给他做了介入治疗了，他营养能长成那么大，说明他的侧支循环就非常多了。
0: 由于肿瘤巨大，肿瘤和周围血管脏器都关系密切，医生需要小心翼翼地分离肿瘤和周围的脏器组织。
4: 它这种瘤子呢，给网膜、给它的原韧带，甚至和肌肉组织，它已经是一种形成一个粘连状态了。我们瘤子一般的，不管良性瘤子还是恶性瘤子，我们都讲究一个叫根治性治疗，所以我们还切掉了网膜，切掉了一部分这个原韧带，我们还切掉了一部分肌肉组织和筋膜组织和前鞘、后鞘，才能保证这个

0: 早高峰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不少骑行市民为了图省事儿赶时间，在路口随意逆行，安全隐患突出。那今天早晨，海淀交警在学清路林业大学北路东口开展专项整治，现场一共查处了4起非机动车的逆行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1: 您好，先生，您这不是逆行的吗？北向南。
2: 对不起，我上个厕所了。
1: 是这样，先生，北向南按道交法规定右侧通行，您应该在对面骑啊。
2: 好的。
1: 这边您要过来，您得推行。
3: 早上7点，在海淀区林业大学北路，一名自行车骑车人因为逆行被民警当场拦停。
1: 根据道交法规定，有个20元罚款啊。您那个逆向行驶啊，特别容易跟顺向的发生交通事故，好吗？这样的危害性很大的，好吗？您要发生交通事故是负全责的，好吧？下回别这样了。要骑行对面骑，你要不愿意骑行，上面推行是可以的啊。来，先生，您靠边停一下。先生，您这逆向行驶啊，您要骑行北向南对面，按右侧通行原则骑行没有问题。对，这边是它的左侧，所以您只能推行。您上这边也没问题，上面推着走也能过去，好吧？您这样逆行呢，跟这顺行呢，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上面推着走最安全，好吧？没事，客气您。您要骑行，对面骑行。如果您觉得这么不方便，那您在上面推行过来是可以的，好吧？您是逆向行驶了，先生啊，有个20元罚款啊。
3: 短短十几分钟，民警就先后拦停、处罚了4名逆向骑行的市民。
1: 早上上班嘛，大家都着急，也都不想迟到，所以有的时候在骑行过程中，人这个车流量也大，人员这个情绪也是比较，着急。所以这个时候逆向行驶的车如果有特别容易左闪，一左闪就发生交通事故了。特别是有些比如说送孩子上学的老人呀，这样呢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这个人员伤害包括财产损失量也比较大了，所以它的严重危害后果也很严重。
3: 北京台报道。
0: 大郊亭桥的周边居民区多，早晚高峰非机动车流量大，逆行、不戴头盔、路口乱掉头等违法行为高发。最近交管部门在加强执法的同时，把宣传站搬进了路口，让违法骑车人现场停车、现场学习。那这堂马路公开课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4: 把车停这儿来吧。啊，你有头盔啊？咱知道这个骑车得戴头盔吧？
5: 知道。
3: 傍晚5点多，大郊亭桥下，民警拦下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骑车人。简单询问后，民警没有直接开罚单，而是引导骑车人加入了设置在路口的特殊课堂。
4: 您先把车支着，咱下来学习一下，你不依赖。
3: 大郊亭桥地处东四环附近，周边居民区密集，早晚高峰非机动车流量大，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路口随意掉头等违法行为突出，一直是群众反映集中的交通痛点。为从源头减少因乱致祸的风险，属地交通队在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在路口设立了交通安全宣传展板，邀请违法骑车人现场学习。
4: 这个电动车和开汽车不一样，对吧？咱骑电动车它是肉包铁，如果真发生事故了，头着地了，很危险。
3: 记者在现场发现，被拦下的骑车人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图方便心存侥幸，有的则是对骑行规则确实不了解，不知道桥区该怎么走，头盔该怎么戴。
4: 那大家这个方向这样走顺行，
2: 知道我知道，
4: 应该您要靠右走，因为它是电动车，跟汽车不一样，汽车的掉头道在那块。
2: 对，我知道，因为我汽车是开了20年了，
4: 对，
2: 我以为它这么着掉一个头应该问题不大。
4: 所以电动车应该是这么走，因为它也得靠右行驶，
2: 所以我就得一直到那边，
4: 对，
2: 到那边然后在这儿。
4: 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从那个人行横道上边这么推
2: 过来。
4: 对。
2: 哦，
4: 行，那我
2: 知道了。
4: 您这头盔是自行车头盔。咱骑电动车是不行的，您这头盔咱得规范佩戴啊，底下还能塞个手了都。对，您戴的特别松，它就没有那种保护措施了。那头盔关键时候得保命用的啊，像您这个头盔现在这么戴法也不对啊，底下这个扣系好了，咱得规范佩戴啊，您把它放后边了。这真一急刹车就飞了。
3: 除了现场普法，民警还邀请了保险公司职员参与宣传，为参与学习的骑车人准备小礼物，同时普及非机动车保险知识，让骑车人既懂安全也知保障。
6: 经常骑行的话，甭管是对于自己也好，对于别人也好，产生相应的一些事故以后，保险公司去做相应的赔偿，买一份保障嘛。
3: 北京台报道。
0: 来看一起事故发生在通州。近日，通州民警处置了一起典型的开门杀事故，一次疏忽的开门行为让正常骑行的骑车人意外受伤，如此飞来横祸。

0: 让他非常的委屈。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1: 晚上7点多，通州区九州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遭遇了典型的开门杀事故。
2: 司机呢？
3: 我是司机。
2: 你是司机，然后把车停这儿了。你没看反光镜提醒一下的？
3: 有慢慢去呀，过去一个，他随机俩。
2: 那能叫盲区吗？你这反光镜，你后边有两三辆，你都能看见应该。而且你这车也不是斜着停，你这直着停的。
3: 是。
1: 正在120急救车内接受检查的骑车人遭受无妄之灾，十分委屈。
4: 我就是下班从那边路口往那边走，然后他车停那儿了，然后我过去他开一下车门了。然后就给我甩出去了，
5: 那很突然的就开开了。
4: 对，因为前面有辆电动车过去了，我跟那车后边呢，然后他就开了。我想人家过去我也能过去，到我这儿啪开车门子了。
1: 公共视频记录下的画面也印证了骑车人的说法，几辆电动自行车先后从客车右侧通行，前面几辆车都顺利通过，唯独这名女士被突然打开的车门撞了个措手不及。这扇突然打开的车门正是来自副驾驶位。
2: 当时您开车门的时候您看反光镜了吗？
3: 我没看，我
2: 没看，对吧？这不就碰巧，就怕这种事儿。开关车门，注意后方车辆，
3: 对
2: 吧？您当时您提醒了吗？实话实说。
1: 经过初步检查，这名骑车人只有尾椎骨受了外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
2: 多悬呀、啊！这得会是倒这儿了吧？
3: 是。
2: 再远一点，一会儿就掉沟里了。
1: 开车门看似小问题，却屡屡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2025年12月8号，在北京朝阳区，一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撞上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5月21号，北京顺义区一小客车违停在非机动车道时，驾驶员突然开门，一电动自行车与车门相撞，抢救4天后，骑车人身亡。
6: 开车门的时候和后方驶来的这些车辆，它是一个相对的运动，那个冲击力，你就自行车按5公里的速度撞，那力量也非常大，因为自行车它有重量，人也有重量，再加上呢行驶速度，那么那5公里的速度撞击时的这个冲击力也可以达到上百公斤。
1: 由此可见，车门开不好确实会造成严重事故，司机和乘车人都应该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确保安全。
2: 开车门的时候，你如果说后方有盲区或者说车比较多，你从右边下，你拿你左手的开，明白吗？可以开一小会先观察。
3: 对
2: 作为驾驶员来说，你一定得尽到这个提醒义务。
3: 是。
1: 最终民警认定客车司机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民警表示，杜绝开门杀没有技术门槛，全靠规范习惯，守住观察提醒底线，既是对他人出行负责，也是司乘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北京台报道。
0: 夜间出行视线不佳，骑行风险陡增。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把头盔当成了累赘。在丰台，民警接连拦下了多名大胆的骑行者。面对民警，他们各有说辞，但是安全的缺口往往就在这一丝的侥幸当中撕开了。我们来关注当晚的夜查日记。
2: 来，靠点边，师傅，说您呢。
7: 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
2: 怎么还打电话呢？开着车，
7: 有个那个朋友刚才给我打电话呢。
2: 那打电话那得停哪接呀？多危险呀！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分散注意力、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啊，这按照道交法规定应该罚50啊。
8: 除了单手扶把接打电话，这名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一旦遭遇突发事故或在骑行中失衡摔倒，头部很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
2: 您在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是不是挺危险的？有时候制动距离或者反应时间都会影响啊。
7: 对。
2: 有驾驶证吗？
7: 有。
2: 您看，
7: 我平时都开车，
2: 开车也不能打电话呀。
7: 我这个开车的规矩我都懂。
2: 那个呀是铁包肉，
7: 对，
2: 这叫肉包铁，是不是？这个更危险。
7: 是，
2: 来，注意安全啊，开车慢点人啊。来，下回想着把安全头盔戴好了啊。
8: 因未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骑车人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实际上，相对于交通繁忙、车流量较大的日间时段来说，夜间的骑行风险要更大。
2: 这条路呢，从北向南，尤其是这一段，这个红绿灯相对的较少，道路比较平坦，然后路况呢也非常的好，就会呢造成一些驾驶员呢在行驶此个区域的时候呢，容易将车速提快，特别是夜间， 路上也没有什么人了，车辆也不是特别多，无意间就将车速就将提起，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发生。
8: 在当晚夜查中，趁着夜色侥幸不戴头盔上路的还有部分摩托车驾驶人，其中还有人将骑行路线选在了非机动车道。
9: 摔了我两回了，我
2: 那还不长进，
9: 敢骑快了
2: 那还不长进，
9: 所以我老在机动车道你骑得慢。
8: 为了自己的安全，摩托车驾驶人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同时戴好头盔上路，或者干脆换成速度更慢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而不是降低车速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2: 这条路应该是人非机动车走的地儿，万一要刮个蹭啊，你要路上马路牙子多危险呀、啊！安全，戴头盔还是安全啊！
9: 好嘞，
2: 您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对，得戴头盔啊。按照道交法规定，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啊。机动车不按机动车道行驶的啊，处以100元罚款，不扣分，共计150元罚款，记一分啊。
8: 道交法规定，驾乘摩托车上路时，驾乘人员都需要佩戴安全头盔。而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摩托车，选错车道之外，车上的两人还都没有佩戴头盔。
2: 首先一点，您这是机动车，您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我看
9: 了。我就住隔壁小区，正好我媳妇俩刚出来。
2: 咱们驾驶摩托车的过程中要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非机动车道，您这是机动车，机动车不应该在这非机动车行驶。第三点什么呀？这个乘车人也应当佩戴头盔，好吧？
9: 好的。
8: 民警对摩托车驾驶人两项违法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合并处罚，对乘车人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罚款50元。
2: 晚上出行特别危险，想着让老公带一份安全出去，您也踏实，对吧？车上有头盔吧？
9: 有头盔，
2: 有头盔戴上。
9: 好嘞，谢谢您。
2: 安全为主啊，处罚并不是目的。
9: 谢谢您、啊，
2: 哎，注意安全您啊，把头盔戴上吧。
8: 夜间骑行，头盔不是摆设，更不是带给民警看的，而是意外发生时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车道也不是图方便省时间的捷径，而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各行其道的安全底线。实际上，不少违法者并非不懂交规，他们开车时知道不能打电话，骑上车却忘了肉包铁更经不起分神。规则意识的温差恰恰是事故滋生的温床。处罚从来不是目的，让每一位出行者都带着敬畏上路，让安全从被提醒变成下意识，才是每一次夜查、每一条法规存在的真正意义。北京台报道。
0: 夜间骑行其实风险是更大的，咱们更要戴好头盔，为自身的安全负责。那昨天下午，市交安联办、市公安交管局联合首都精神文明办、市农业农村局、市交通委等部门，在丰台区南苑街道共同组织开展交通安全阵地宣传活动，向农村地区的居民传播交通安全知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10: 咱刚才就仅仅用这个漱口水漱了一遍口，咱的数值就已经到达146，就已经严重超过醉驾的标准了。
11: 我没喝那么多酒啊。
10: 来，您再用清水漱一遍口，先生。您看，咱的数值就通过这一遍漱口就已经降到34了。那么漱口不能一次性排除咱们口腔中的残留，但是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假性酒驾。
12: 我感觉这玩意儿得注意点，不注意喝完了酒驾了，假性酒驾。
1: 8月26日下午，交管部门在丰台区档案馆开展了一场针对农村地区居民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村民们亲身参与酒驾醉驾模拟体验、一盔一带展示实验、交通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在亲身体验中强化了交通安全意识。
13: 这个头盔里面有3个 C 的标志，代表它
14: 是
13: 合规的。如果没有3C 标志，那就不能用这个头盔。
15: 我能识别真假了呗，最起码知道那个。真的厚度真不一样哈，每次都得这样。我知道这边老有查的，戴着好，这摔一下子不得了。
1: 因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相对较差，交通方式多样复杂，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薄弱等原因，农村地区的交通安全事故相对高发。对此，今年年初开始，市公安交管局组织全市13个涉农交管支队，对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标志标线不健全等隐患点段进行综合治理，已排查治理各类道路安全隐患802处。
16: 一辆粉色小客车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严重相撞后，一起甩进路口里面。看情形，那位骑车人被撞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停在路口的西北角处，他在盯着手机屏幕。尽管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 可是这位骑车的男士还是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

0: 道，而且他没有扭头观察左侧机动车道里的情况。您注意看，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这位骑车的男士却毫无顾忌地想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由于停着的转弯车形成盲区，驾车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粉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闯灯而入的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男士连同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倒了骑车人，驾驶那辆粉色小客车的女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了下来，她被事故吓得不轻。急救人员赶到后赶紧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闯红灯都是骑车人不能触碰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已经被交通事故证明。此外，司机朋友驾车通过路口之前，也请保持谨慎，特别是存在视线盲区时，大家更要小心驾驶。左弯待转区设有两条车道，车辆本应该各行其道，却因为外侧车道司机没有观察左侧的情况，抢行并线与邻车发生剐撞。提示大家，转弯时呢，请按照车道标线行驶，变道前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再操作。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农大南路与天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两辆深色小客一前一后停在路口里面。从表面上看，这两辆深色小客像是驶出左弯待转区后发生了追撞事故，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还是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回到事发前的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行驶在左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开始转弯，很快两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回您看明白了吧？在眼前的左弯待转区里是画有两条车道，本来在这两条车道中转弯的车辆应该相安无事，可是在这起事故中，驾车行驶在外侧车道中的这辆深色小客司机却显得有些心急，他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的情况，就驾车盲目并进旁边的另一条左转车道，结果与另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他们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对于肇事司机而言，按照车道标线原本能正常转弯，可他既没有看清楚路面上的白色标志，也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侧车道里的情况，野蛮鲁莽的并线动作造成了令其后悔的事故结果。货车因为货物捆绑不牢，遗落了大袋的物品在主路上，后方车辆避让不及与之碰撞，造成通行受阻。提醒货运司机师傅，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货物捆绑和扇盖是否牢固，避免移洒飘散，保障行车安全。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1: 由交通运输部主办的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交通展这两天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无人物流运输、交通风险秒级预警系统等前沿技术悉数亮相。那未来智慧交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呢？记者带您到现场一探究竟。
2: 我现在是在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的现场，身后这辆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啊，刚才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别看展馆里是人来人往，但是它靠着智能感知和自动驾驶的技术行驶的特别灵活平稳。
3: 为什么这辆无人的小车能够在路上自己安全的行驶呢？其实主要依靠的是它的眼睛和鼻子，能感知到现在路面上周边360度所发生的 的所有事情。那这个是两个主激光雷达和补盲激光雷达，这里呢是两颗双目的摄像头，同时呢在我们车的侧面还有下侧这边也有摄像头，是属于一个盲区视野的这种侦补，一共用了三颗激光雷达和11颗摄像头做一个感知能力的组件。
4: 这套 L4 级无人物流解决方案可适配3至12米不同货箱，实现城市公开道路下的全无人运输。即便面对高密度人车混行、拥挤街巷以及鬼探头、加塞等复杂场景，也能从容应对。
3: 摄像头周边呢，还有这种小气孔啊，这些都是在实战中去设计过。因为你一旦雨天或者雾天啊，容易被雨雪打湿，那我们的气孔一喷气就可以把它自动清洁了，可以覆盖包括我们的城市短配、城乡配送，还有我们的工业园区物流，包括了食品的运输、冷链生鲜，还有安防巡逻等等。现在也开始聚焦在末端配送最难的100公里，把这种穿乡过镇、过夜市这种场景呢，现在也纳入进来了。
4: 目前，这款无人物流车已在金华、广州等地部署运营，在同等线路条件下，平均运营成本较传统人工运输降低50%以上。同样依托海量数据与 AI 实时计算能力，让交通参与者预知风险的，还有下面这项黑科技。
5: 平时我们在行驶在盘山路的时候呢，其实不能够看到对方的来车，但是呢，高德地图可以给大家做到预警，比如说前方对向有来车，比如说的这种会车。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群体异常事件，比如说我们的所有的车辆突然的一个急减速，那么这时候呢，鹰眼守护系统也会告诉我们的用户前方有这种急刹车预警。
4: 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结合了北斗高精定位、实时计算、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对交通参与者进行实时位置感知，主动识别潜在危险并第一时间预警。记者在四环主路上测试时，系统对前方慢速车、右侧来车等场景均能提前播报，
6: 注意前方有慢速车，注意右侧来车，
5: 覆盖了24个日常驾车场景，比如说急刹车预警、慢速车预警、匝道来车预警、无灯路口会车预警以及弯道会车预警等。去年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共计预警17.4亿次，覆盖人群3.5亿。春运期间呢，我们共计预警了80亿次，也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驾车人员的安全。
4: 本届交通展为期3天，内容覆盖公路、轨道、水路、民航、智慧物流全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交通智能化转型的最新成果。北京台报道。
1: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陕西的银柏高速上，一辆车撞上了护栏，驾驶室变形，司机腿部被卡，动弹不得。接警之后，消防队员火速赶往现场，我们看看后续的救援情况。
4: 经现场勘查，救援人员立即使用破拆、顶撑等器材对驾驶室实施扩张作业。大约20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抬出驾驶室。
7: 司机只有表面皮外伤，无大碍，有清醒的自主意识。
4: 目前伤者情况平稳，已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高速上，一辆货车追尾上了半挂车，驾驶室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被卡在了车里，胸、腹、腿部多处受伤，那车门打不开，救援空间几乎为零。那最终司机是怎么被救出来的？人又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看。
4: 救援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发现因为车体挤压严重，车门完全卡死，打不开。救援人员操作液压减扩钳，先把车门撑开，再一点点扩张挤压变形的驾驶台，剪断缠绕的安全带，
8: 拖到下面车，下面车。
4: 最终，司机被成功救出，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医治疗。据了解，事发时司机没能及时观察前方路况，直接追尾正常行驶的半挂车。事故具体原因，交警还在进一步调查。
1: 近日，在贵州兴仁市的环湖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位司机转弯未减速，遇到来车慌忙当中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那最终轿车失控撞上了一辆货车，现场一片狼藉。我们来看看。
4: 民警到达现场，看到轿车横在路中，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室和副驾驶室安全气囊弹出，货车左前车轮被撞爆胎，车辆碎片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
8: 他太惨了，他撞过了。
4: 经查，轿车驾驶人转弯未提前减速，见到对向货车后慌乱中误踩油门，导致车辆失控肇事。民警认定轿车驾驶人操作不当，负事故全部责任。
1: 近日，浙江警方破获了一起系列拉车门盗窃案，嫌疑人陈某被抓现行后，仍然矢口否认，贴身藏赃，妄图蒙混过关。那目前，他因为涉嫌盗窃，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案发当天，市民杨女士到超市采买，下车时疏忽忘记锁车门。等她拎着物品返回停车位，竟看到一名陌生男子坐在自己车内。她立刻上前拦阻，男子慌忙下车，辩称只是路过，绝没上过车，没碰过车内物品。杨女士随即报警。随后，民警依法将该男子传唤至派出所。经过全面检查，终于在其裤子内侧贴身位置查获了被刻意藏匿的2100余元现金。面对证据，男子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当场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9: 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比较鬼鬼祟祟的啊，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啊，看看有没有人经过啊，他可能就是看那个轿车的反光镜啊，反光镜如果没有收进去的话，他想想看，这辆车应该是没锁的，那他就过去了。
4: 经调查，陈某并非初犯，此前已多次以相同手法盗窃未锁车辆内财物，赃款全部被用于日常消费和娱乐。目前，陈某因盗窃金额较大，已被诸暨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我们一会儿见。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有一辆车直接撞上了灯杆，那么司机当时在想些什么？问题又出在哪儿呢？还有一位骑车人斜插猛拐还闯红灯，那么如此操作后果又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2: 上午10点多，在海淀区芙蓉北路与颐和园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处，一辆失去控制的别克公务舱竟然冲上了旁边的便道，该车的前部撞上了矗立在这里的一根电线杆后才被迫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由于撞击时力道较猛，眼前这根电线杆的底部几乎被折断，万幸的是横在空中的电线并没有兜断，这才让电线杆侥幸没有砸倒于地，不然的话恐怕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撞击中，这辆别克公务舱的车前部受到了重创，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仔细看看，该车驾驶室位置的气囊已经弹了出来，而车里面的司机事发之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据这位司机跟民警讲，自己在驾车的过程中因为操作失误造成车身失控，酿成了眼前的局面。尽管这位司机在身体上逃过一劫，可光是撞击时所产生的冲击力就够让他后怕一阵子的。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先是对这辆别克公务舱的前机器盖下方进行喷水降温，而后他们从消防车上拿出一副梯子支住了这根歪着的电线杆，防止其砸倒下来。紧接着一辆随后赶到的拖车又把无法行驶的别克公务舱带离了事故现场，至于说被撞坏的电线杆也由相关部门的工人们随后进行了更换。在此我们希望其他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要保持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驾车时切不可分心走神儿，当遇到情况时要稳住心态，

0: 不能采取任何错误的驾驶措施，别忘了那句话，事故猛于虎。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永安里路口，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开始进入路口。可就在这时，一位原本自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转方向进入了永安里路口。您注意看，尽管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处于绿灯的状态中，眼前这位骑车人却因为按耐不住，想要抢过机动车的速度。他在向北骑行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北向东左转弯的深色小客撞翻出去。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慌忙走下车来。据了解，在这辆电动自行车上，除了骑车人之外，后座上还坐着一位，他们都在事故中受了伤。其中的一位侧躺在路面上，已经难以起身。可见，无论是骑车人还是司机，都应该吸取事故教训。骑车的朋友们在骑行当中不能无所顾忌，像抢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要坚决杜绝。而司机朋友们呢，行驶到路口附近时，也要严格遵守法规，注意观察路面上的行驶状况。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这谁？
1: 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2: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3: 孟总，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孟总，
2: 来了。
0: 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4: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
0: 好。
4: 怎么了？说着吧。
0: 现在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
4: 每一个猜测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说吧。
0: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舵。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1: 多杰呢？我问你多杰呢？到底杀没杀多杰？
0: 杀了。
1: 尸体呢？
0: 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
1: 最高效的处理方式。这个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王富民。
0: 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我们这次得三七开。
1: 你说他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坐牢。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了。
1: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1: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像雪球越滚越大。
1: 行了，这没你事儿。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吧？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1: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0: 嗯，你注意休息啊。
1: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回来了。
1: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大，少喝点。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1: 这钱我不要。
0: 这可多了，
2: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天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

我都和你说了，他说他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请问林先生在家吗？ 林培生在家吗？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你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那个办公间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2: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是黎培生同志吗？
1: 是我。
0: 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

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也

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吗？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3: 早了，白馆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您烤一份？
3: 不用了。

0: 王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啊，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王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1: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1: 嗯。

0: 要空着手回去吗？
1: 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10年，他在想什么呢？ 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都知道。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格清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 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2年时间。
1: 你想当个好人，去抱新海，然后一走了之？
0: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2天之后寄给邵记者，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钥匙里拿出来的。
1: 谢谢。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你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2天的时间。再见。

那不是我的东西，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而枪油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是的。
1: 很多东西藏得再深，也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乌江车里的枪。给我条活路吧。
0: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吗？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坐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
2: 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蛇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
1: 但是，已经晚了。

0: 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朵朵，朵朵，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2: 现在已经是真的抗争了，高楠也没办法。
1: 你别胡说。
2: 真心没有的，
1: 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
2: 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拦住了我。
3: 罗县长，罗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0: 没什么好聊的，多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韩生，海鲜里的干部韩生，你认识他吗？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
1: 那手机那金矿是他的，李永强是他的，他还给我隔离车，在布拉布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
2: 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老杜，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实地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
1: 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3: 老杜，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盖章。

0: 看。
1: 哎呀，我开着车呢。
0: 就看一眼。看。怎么样？
1: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0: 老邵，醒醒，老邵！爸，到了吗？
1: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2: 到这儿了，到了，到了，
1: 终于到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这样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5: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6: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是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就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7: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5: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

0: 到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种子密钥和这个 F 函数不断生成密钥流。这里我们介绍的算法可以看作是 symmetric algorithm 的一种，其原理就是利用种子密钥和密钥生成函数生成密钥流，用 one-time pad 的规则进行加密。
1: 不好意思，那个单词能不能麻烦你，再重复一遍？我多点研究中文，因为并不太精确。
0: Blackbird。

0: One time pad。
1: 对不起，你能不能用中文再说一遍？或者日文？那就我多亏。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2: 一次一密的方法，我能听懂。
0: 哦，是吗？
3: 是的，李月嫂先生。历任金大苍狼和您一样，也曾经有过英国的求学经历，只是并没有这样的荣幸，能去往您所在的牛津学府。可是为什么密钥生成函数的系数就是固定的这几个数？

0: 你的问题未免也太多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1: 谢谢，想不到，请您明示。
0: 给你们讲课，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到了，很遗憾，今天的课只能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下一次都多做些功课。

0: 右三老师，这是今天的报酬。那约瑟老师，咱们下节课见啊。
1: 等等，这一次我给你的备课材料特意省略了一些东西，如果你今天照本宣科，一定会有人提出问题，而你答不上来，想必日本人一定会认为你对报酬不满，所以肯定给了你更多的钱。
0: 合着你是故意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差点露了馅儿？还好我反应快，要不然咱俩这买卖可就黄了。
1: 他们多给了你多少？一倍。一天天算你这些有用。要不是为了挣点钱孝敬老娘，我才不跟你趟这趟浑水。都给你了。日本人既然愿意多付你一倍的报酬，这就更能证明敌方现在对我的密码体系束手无策了。可这不合理，他的反应怎么会这么慢？
0: 谁？
1: 一个游戏而已，与你无关。

今天咱俩吃宾馆啊。嗯。

0: 李先生，我刚才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工资分配的不是很合理。你看，我给你捋一捋啊，之前呢，都是一沓抽一张，但今天人家给了两沓，我是不是就应该抽两张啊？
1: 我给你。哎哎哎！

0: 我说怎么敲门没人开呢？睡着了。哎，真是工作太辛苦了。那我也先不打扰你。
1: 李先生，李先生。

0: 有必要这么对待一个看不见的人吗？
1: 我是不希望我们多年后的相聚被外人打扰。
0: 我等你好久了，狗阳山。
1: 老朋友，好久不见。

0: 煤机关的新密码是你设计的吧？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呢？新密码采用流密码，掌握这种运算方式的人全世界不超过10个。而且，你上大学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异货运算。我的情报告诉我，煤机关的新密码是由一位从牛津回来的华裔天才数学家设计的。
1: 那个时候我就猜到是你了。
2: 不错，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怎么样，破不出来吧？破到哪一步了？说出来，让我听听。
1: 你知道在苏北前线，每天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密码之下吗？你只要告诉我，现在你破到哪一步了？
2: 所以你是觉得数学比人的命还要重要，对吗？数学的问题，你应该到数学那里找答案，而不是来到这里拿一些不相干人的生命来绑架我。这都是你欠我的，这是你我之间的战场，我就是要看到你无解，看着你身败名裂。我要把所有人的命，通通都算在你顾阳山的头上。
1: 好。
2: 那咱们就故事不办，回到军统，有100种方法把你告诉我。顾阳山，你变了，别忘了，你是个数学家，现在居然要用军统的那套办法来对付我。
1: 来吧，老同学，咱们都体面点，大大方方的走出去。
3: 好，李先生，
1: 何必这样？
3: 之前的都是一沓抽一沓，但今天人家给了两沓，我是不是就应该抽两张啊？我给你。
1: 大哥，我只是个路人，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来，站起来，站起来说。
3: 不，跪着舒服。
1: 哎呀，有点意思啊！你是谁呀？我不是绿色，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绿色。我问的是你，你是谁呀？我叫丁一，是个演员。
3: 啊，
1: 演员，大哥，您不会就是楚剑队的吧？
3: 啊，对，楚剑队的。
1: 来，起来，
3: 谢谢大哥。
1: 这啥？别乱动啊，动得越快死越快。这是神经毒素，6个小时之内没有拿到解药，你就死了。啊，中枢神经麻痹，窒息而亡。
3: 大哥，
1: 不能再跪了。
3: 不是我腿软，大哥，您不是锄奸队的吗？锄奸队不是不杀好人吗？
1: 是啊，是不杀好人，但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你只有帮了我，才算好人啊。

0: 连个药箱也没有，一会儿跟我走一趟。
1: 好了，哎，你要带我去哪儿？他们怎么来了？刚才下课的时候，武田跟我说要带那个近藤向我父亲请罪，我没想到他连他这么快。
0: 想活就好好演。哎，
1: 这一天跟拍电影似的，太刺激了，我现在脑瓜子都嗡嗡的。
0: 继续扮演李维瑟，拜托他们，别耍花样，要不然我们两个谁也活不了。
2: 李先生，哦，是武田さん。这是要去哪儿啊？武田さん，
1: 你怎么来了？刚才我都说了，要带金堂向你父亲请罪。
2: 你忘了？对不起，刚才课堂上的事我冒犯了，实在是抱歉。
1: 年轻人呐，可以理解，不过以后要记住，把不懂的问题放在自己心里，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你有多蠢了。
2: 哎，你要出门？
1: 怎么，福田さん，现在连我的行踪也要向您汇报了吗？
2: 李先生，我只是担心你行动不方便，你要去哪儿，我派人送你。
1: 不必了，我们有车。
2: 哎，这他妈，哎，我把你那行李啊，我买了哪里做过你知道的呀？你们做好工作，电视台。
3: 嘿。

0: 怎么能让别人帮我们拿行李呢？嗯，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吗？你没有手吗？哎，抱歉，我脸色让你见笑了。我的这位助理刚刚从英国回来，可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所以脑袋可能有些嗡嗡的。
1: Sorry, sir. 哦，こんにちは。私はチャーリー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おいおい、日本語が喋れるぞ。你真棒。
0: 愣着干什么？我们不是赶时间。
2: 李先生，李先生，
3: 大哥，你慢点。云色啥都看不见，你忘了吗？
1: 不好意思。
0: 右手边蓝色的车。大哥，我能帮你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你赶快把解药给我，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儿给我放下。别管我，自己赶紧跑，我能行。

0: 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我跟你道歉。
1: 你看，你看，你看，这是你不屑一顾的地方，却是我拼了命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此生我只想做你的敌人，我根本就不会在意服务的是谁，大不了我就去死嘛。但是就算死，我也要成为你毕生的梦魇，我要让你永远破不住我这趟密码。这一辈子，睁眼闭眼
2: 都是因为这套密码死去的冤魂。
1: 想知道谜底吗？那我们就在第一集。

0: 我那个少给他7980元，他说帮我修复，会修复好。
1: 那后面他怎么帮你做的修复呢？
0: 我当时也懵了啊，后来就感觉就是一个水晶球嘛，就在脸上一直压那个水泡嘛，凉凉的，就是用那个水晶球有这么大，就是凉凉的，在一直脸上滚来滚去。其实也后续又让我那个加了一次钱，我说脸还是不舒服嘛，那个头还是很痛，那个脸也痛嘛，就是又加了一次钱，说那个升级版那个会把我脸上的那些情况都解决嘛。后来就那样，就一次又一次的，他说啥我就给啥。
1: 你一共去这个机构去了几次啊？
0: 这个啊，就是在他进去就一直没出来啊。
2: 哦，就是你在一天时间内，
0: 就是两个小时内就给他转了三次钱啊。
1: 转了三次钱，现在一共花费多少钱？
0: 16068元。
3: 高额消费并未换来肌肤修复，方女士表示，事后面部疼痛不适感持续加剧。
0: 他老是说这只是过程，只是过程，会痛会什么样，人都快不行了，还在那说要等那个几天，要让我等那个10个月，他说效果会好。你看他是拖，要是我脸上那个伤疤都淡下去了，那个留疤了，他还说我自己皮肤问题啊。他肯定不会承认是他家的问题啊，时间多久了就是那样，所以我当时就人感觉那个就是我跟他说我那个有点不舒服，发烧和那个胸闷闷的，他说就是有点不舒服肯定的，他只是在安慰我。
3: 由于面部不适感持续加剧，方女士不再相信店家的说辞，立即前往医院检查就诊。
0: 我已经去那个第二人民医院那个皮肤创伤修复科，已经确诊那个是化学药物灼伤与溃疡的。我有那个确诊病例。
1: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一个西医诊断是面部化学性灼伤皮肤溃疡。现在我们的面部是什么样的情况？
0: 下面有点小坑那种。这个就是起疙瘩，这种情况就是见不了那个光，就是紫外线啊，就是会越来越黑。
2: 看你现在可能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
0: 对，
3: 方女士表示，事后她发现为自己操作项目的美容师没有相关从业资质，属于无证操作，因此希望店家能够全额退费，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我是做了生活美容，他给我做了医美那个项目，我就要他先把我脸毁了。那个美容师也没有证，我几次要求他给我看证，他都拒绝了。我要求把我那个给付出去的项目的钱全额退给我，他后来给我那个脸那个搞破皮了，后面那个产生那个身体不舒服嘛，所以我要赔，让他赔我一点那个后续看医生的赔偿嘛。
3: 为核实情况，记者陪同方女士前往了涉事美容院，
4: 买了一个我们皮肤面上的一个肤色管理，然后做一个体验，是这个样子的。
2: 那这个体验的内容是什么呢？
4: 体验的内容就是体验的情况下，然后就是他先进来嘛，然后先给他先洗个脸，没错吧？哈，先洗一个脸，洗完脸了过后，然后先给他做一个补水，补完水了过后，然后检测了一下，然后呢再给他去做了用仪器做了一个导入，然后就是可以了的，是这个样子的。
0: 是微针导入吗？
4: 怎么会是微针导入，姐姐？
0: 因为我当时感到很刺疼呢。
2: 因为他说的是你们给他做了一个什么药水的一个淡斑，
4: 没有什么药水的，
0: 因为我闻到那个刺激的味道，像消毒水那样。
2: 因为他给我们这个病例上面有写一个就面部化学性灼伤嘛，然后皮肤有存在溃疡情况。那如果说只是做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皮肤导入啊、补水啊、洗脸啊，怎么会存在这个情况呢？ 就我们这边还其实还做了什么其他的这种项目。
4: 姐姐你这边的话上次然后又协商了一个，然后你看一下需要协商的话，然后我就那个让我们

0: 负责人，然后跟你去协商。
1: 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该美容院的负责人。
2: 您能把这个事情跟我们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就做了什么项目，我们有没有资质来做这个项目，我希望那个我们现在能就是能得到您的这个回复吗？好吧，
3: 我正常开展生活美容机构的话，我肯定是有资质的啦。顾客有疑问，我们可以跟顾客解决好了之后，我这边提供文字的书面上的东西给到你也是可以的。
1: 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记者陪同其前往了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反映情况。
2: 今天下午也到了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然后他们工作人员也是说之前你跟他们反映的时候就没有接到这种详细的材料，然后他们有到这个门店那边去核实过之后，就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今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就是您这边提供给他更多的一个材料，那他们这边也会表示会接下去会进一步核实他的这个整个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存在这种违规的行为，以及他会这个再接下去进一步的跟您就是进一步的帮您去跟这个门店去协商一个退费以及一个补偿方面的一个问题。
1: 从268元的体验价到16000余元的修复套餐，方女士在2个小时里经历了疼痛、恐惧和被诱导消费。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涉事机构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无证操作等违规行为，相信很快会有结论。这里也提醒大家，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赛道，破皮、用药、有创操作都属于医疗美容范畴，普通生活美容院根本没有资质开展，遇到低价体验诱导高额消费、强迫继续做项目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报警，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4: 近日，上海杨浦上演了一场民警与诈骗分子争分夺秒的竞速赛跑。七旬独居老人郭老太遭遇假冒医保诈骗，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密码被修改，民警果断拔卡断控，急速冻结，一路狂奔，帮助老人成功避免130余万的经济损失。
1: 7月6日中午，杨浦定海路派出所接到了紧急线索，辖区的郭阿婆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民警一边飞奔赶往老人家中，一边通知居委会立即上门帮老人拔卡断网。
5: 你们手机是被控制了是吧？
6: 找到了。
1: 虽然通过断网，民警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郭阿姨回忆，当天上午她接到了一通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要为她退费。在对方远程控制手机的过程中，让他登录过自己的银行 APP， 浏览了余额界面，期间手机收到过多条验证码信息，他都如实告诉了对方。民警立即打开了手机，让老人尝试登录银行账户，防止骗子远程转账。
7: 先把你卡给冻掉好吧，爷。
8: 密码已经被改掉了，
6: 带身份证，我马上去银行，去银行，赶紧。
1: 民警当机立断，以最快的速度陪同老人赶往了最近的银行网点，将账户冻结挂失。
7: 郭阿姨一共就一张银行卡，有活期差不多1万到2万，当时1万到2万的活期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她有134万的定期，其中的33万定期已经被骗子从定期转成了活期，正准备转走，我们及时把银行卡做了一个冻结。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别碰啊，别碰啊，
1: 我怕你，那你会
0: 你别碰啊，你别碰我举报你啊，
1: 你先回吧，
0: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24岁的小丽因为和恋人分手，陷入了绝望，独自坐在6层的空调外挂机上，喝下了1斤白酒之后，又吞服了大量的头孢。时间就是生命，民警、特警、消防指战员、120急救医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3: 我进来吧，喝点水，进来聊，不行，我就一直都坐一宿。
4: 3点了，都睡觉了。
3: 冷不给他关上，还唱着呢。
5: 来，张姐，让你三米一。
3: 你跟空调机那都坐着，开着空调那烫屁股。
5: 可烫呀。
3: 这不热啊，空调这是散热，不是。
5: 可热呀。
6: 6层楼高，没有任何防护。小丽坐在窗外的狭窄阳台上，双腿悬空。此时她已经喝了1斤白酒，吃了6片头孢，酒精正在加速药物吸收，每多坐1分钟，危险就会翻倍。
4: 怎么扶你？
5: 没有。
4: 行，来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4: 空气上。
5: 坐，坐。哪里？坐。
7: 来吧，进来吧，是吧？进来，好好聊聊呗。
8: 你说你惹你生气，人也不在这儿。
6: 但此刻小丽不让任何人靠近。双井派出所副所长韩伟经验丰富，没急着劝，反而后退一步，跟小丽拉起了家常。
9: 通过和轻生女子聊天，我和她曾经见过面，还有共同认识的人，通过这一点我和她进行劝说。
3: 你是越来越没劲了，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事了。你明天上不上班啊？
6: 从工作聊起，韩伟向林家大哥唠起了家常，而此时特警队员在客厅无声部位，目光死死盯着小丽。
3: 喝点水先，喝口水，你先喝口水。
4: 给你啊，你看，你喝一口。
7: 不，进来吧。
4: 进来吧。
7: 进来，这不陪你聊，好好聊。
4: 嗯。
3: 喝一口，姑娘，听劝。
7: 我们都是站你这边的。
4: 嗯。
3: 24是不能说你是吧？24属什么的？
5: 风
3: 啊。啊，今年属马的年哈。
6: 韩伟端水走近，小丽转头犹豫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特警队员冲了上去，一把抓住小丽的手臂，将她拽到了室内。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
7: 没事，咱都是站一边的。
3: 好。
7: 好。别拉了，对。
3: 好，看着。
7: 没事。
0: 你吃头孢了？
4: 是吧
0: ？
6: 随后，小丽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没有大碍。小丽24岁，因男友提出分手，一时冲动就坐在了6楼空调外机上，喝了1斤白酒，并吞下大量头孢。幸亏民警及时救助，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2: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铁路作为公共出行的核心载体，每一节车厢的秩序都直接关系着数百名旅客的人身。与颐和园作为国内知名的游览景区，园区面积广，每日游客络绎不绝，老人儿童和家人走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高频的求助让海淀公安分局青龙墙派出所驻守在景区的警务室成为了游客和家人团聚的暖心站点。
0: 咋了？
3: 咋了？
0: 家人走散了，走散了。
3: 电话给我来一个。
10: 大爷坐椅子上。
3: 119。这是他家属是吗？
0: 对。
3: 好嘞，辛苦啊。
0: 没事，
3: 辛苦。
6: 老人70多岁，在颐和园游玩时与家人走散，工作人员带领他来到警务室寻求帮助。
3: 大爷怎么称呼啊？
0: 您贵姓魏？
3: 姓魏，嘿。一看大爷接受高等教育啊。您是那个姓魏老人家的家属是吗？
10: 对。
3: 啊，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10: 现在我对象是那个大户人。
3: 好吗？我们在这个文昌院这块儿，挨着颐和园博物馆。好吧，老人没事儿。
10: 颐和园博物馆。
3: 对，老人没事儿，在我这儿呢。
0: 一起他说上哪去呢？我就一会儿找不到了。
3: 人多啊，来旅游的人多。你没拿着您手机呢是吗？
0: 啊，
3: 您多大岁数啊您？
0: 我70多了。
3: 嘿，真棒，身体。跟您家人联系完了，完后一会儿就过来。没事儿，您喝口水。 哦，您是吧？在哪跟老人走失的呀？
11: 在湖边。
3: 湖边是吗？那个老人腿脚不好，颐和园他这块有免费的这个轮椅，就是交个押金，不收费。然后呢，咱们不行给老人租个轮椅推一下，慢点啊！完了给老人那个手上要不有个电话，要不有个咱们家属联系方式，咱们随时可以联系，好吗？
6: 当日值班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他刚协助联系家属，将走失老人平安接回。一名导游。

0: 便急匆匆来到警务室求助，称其带队的旅游团中一名7岁女童不慎走失。
1: 光顾自己玩，你说吧，自己玩挺高兴的，孩子没了。
2: 发一照片过来，我让我们那个
1: 行行行，好了好了，你那个这样，你有我微信，你把你闺女照片发过来，我在派出所呢，让警察同志给看一下，完正好给看一下呗。啊，你现在给我发啊，马上发啊。
3: 孩子多大呀、
1: 啊？孩子7岁，
4: 这孩子吧，您看一眼。
3: 那我
1: 就是他，
4: 是他是吧？那行，让他给送过来。好吧，是那边的保安同志。
5: 帮着找着了。
1: 他在17孔桥，别让他走了。你跟你闺女说，你说他停在那，不要动了。
0: 很快，执勤保安将小女孩护送至警务室，孩子与家人顺利团聚。薛楠不忘现场对小家伙进行叮嘱：“
4: 孩子从那个哪儿一直走到八方坪去了，是吧？”
6: 那是哪？我也不知道。就是
4: 宝贝儿出来玩的时候跟好的大人，害不害怕呀、啊？害怕就跟好的妈妈啊。因为北京旅游景点人特别特别多，每天像这个地方都有将近10万的人。所以咱们跟好妈妈，好吗？如果说是找不到妈妈，赶紧跟工作人员，去寻求帮助，说叔叔阿姨借我手机打个电话，给妈妈打个电话，好吗？好吧，行，
6: 好，谢谢，
4: 没事啊，好吧，
1: 谢谢，
4: 没事啊。
0: 眼下正值暑期，颐和园景区警务室关于孩子求助的警情也格外多。7岁小女孩前脚刚被妈妈领走，又一名跟团旅游的9岁小男孩不见了。
7: 有他家长联系方式吗？
8: 家长是在景区里边呢。
7: 但是让他们跟我们这个联系一下。我要一下孩子体貌特征、衣着特征，我们通过视频去找。
8: 这个
6: 是今天的吗？
8: 今天的，然后是这个衣服。
4: 这个小孩是吧？
8: 这小男孩，这个小眼镜，小男孩，2017年的3月，
9: 他自己就是老跑，但是他跑进来因为人太多了，
7: 找不到我跑。
9: 但是现在广播他没有打电话，我又怕他在园区外头。
7: 没事，我们做一下视频，快追一下。
4: 这长袖的，对，这帽子是
2: 帽子像，但是别的不像。你看他这个，跟他里边的衣服好像。
4: 这是有领的，像是。
0: 副所长薛楠通过调取园区公共视频，锁定小男孩的体貌特征和位置，联动附近工作人员，成功找到了小男孩。
4: 找了是吧？孩子在什么地儿啊？
6: 东宫门。从东宫门进的，这个孩子就沿。
4: 东宫门进的？刚才说新东宫门进的。
6: 他说他们从东宫门，在那块孩子在那儿找呢。
4: 啊，那行了，那可能就是刚才那个11点
9: 那个。
4: 那个行，找了就行。孩子、老人走失，及时联系警方或者及时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出警协助解决。
1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14: 来，宝贝，
13: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5: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3: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16: 海南的冯女士花了6351元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下单不到1小时，因为选错了日期申请退票，最后。

0: 后只退回了600块钱保险费，其余的5700多块钱都被扣走了。冯女士的遭遇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早在2018年，民航局就已经要求推行退改签阶梯费率，不得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退不改。法律专家也明确表示呢，此举违背了权责对等，属于霸王条款。而近期呢，中国航协也表示，他们正牵头制定统一的退改标准，而未来退票难、扣费高将有望得到改善。药水杨梅的食品安全风波还没有过去，近日呢，用敌敌畏给餐馆做消杀的内幕再次被曝光。根据媒体报道，一个为数十家餐饮连锁机构服务的消杀公司长期违规操作，工作人员直接把敌敌畏原液灌进了矿泉水瓶里，撕掉标签进行伪装。根据了解呢，敌敌畏属于顽固残留，普通清洗根本无法去除，而长期的微量摄入将会带来不可逆的影响。我们说守护卫生的消杀环节啊，反倒成了舌尖上的安全隐患。那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正在调查当中。近日，广西玉林的一起继承纠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43岁的陆某2年前在夜间跑外卖时不幸被撞身亡，肇事方赔付的130万元当中，妻子黄某领走了12万元。而陆某葬礼上，妻子黄某不仅不让8岁的儿子守灵，而且还提前离场。这一反常的举动引发了公婆的怀疑。对孩子进行 DNA 的鉴定之后显示，孩子与陆某无血缘关系。二老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讨回抚养费、精神抚慰金，并要求剥夺孩子的继承权。一审、二审均被驳回之后，目前广西高院已经立案审查。我们说，大人犯错，孩子遭殃，愿法律能给老人、孩子以及逝者己方一个公允的答案。近日，江苏一道路停车纠纷引发了网友热议。一名男子驾车出行之前，发现自己的车被另外一辆私家车给堵得死死的，报警联系车主，苦苦等待了3小时都无人现身。无奈，他自费叫来了叉车，直接将占道车辆抬离现场。视频曝光之后啊，不少网友认为挡路车辆严重影响他人的出行，也有观点认为用叉车将他人的车辆挪走，若造成损坏，当事人自己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此举并非合理的维权方式。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司机驾驶员朋友，停车不占道挡道，临时停车请预留联系方式。近日，重庆景区洪崖洞附近发生了一次触电事故。事发当晚，雷雨交加，公交站台积水严重，两名后车行人不慎触电倒地。由于围观群众忌惮水体带电，不敢贸然下水进行施救，只能等待民警到场处置。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雷雨天气里路灯、公交站牌这类金属设施极易漏电，积水之后呢，会形成危险的跨步电压，遇到他人触电盲目下水施救，极易发生连带触电。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雨天请务必远离积水区域的电力设备，如果遇到有人倒地，也不要盲目涉水，第一时间报警求助。8月17号晚，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相关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一次全覆盖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1: 你好，那个大兴区消防支队的啊，今天我们是专门这个夜查人力场所啊，我瞬间您看一眼啊，咱们的厨房在哪儿啊？在这个区是吗？行，那您带我们看一眼行吧？
2: 好的。
1: 那先说事儿啊。
2: 您说。
1: 这个区不能放东西啊？为啥不能放啊？
2: 刚刚放的那个垃圾。
1: 我知道先问为什么不能放。
2: 消防栓
1: 啊，对，你看您都知道，毕竟你的员工不能在这放。
2: 谢谢。
1: 哦，好吧。
2: 好的。
1: 啊，你别，我们一来了刚放的，没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平时就不能放。
3: 2026年8月17日晚，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相关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针对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开展突击检查。
4: 人员密场所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加上可燃物多、用电设备多、点火源多，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难。
3: 在某餐厅后厨区域，消防检查人员发现一扇长闭式防火门无法自动闭合。检查人员现场指出，防火门是火灾发生时阻挡浓烟的第一道关口，一旦处于开启状态，烟气便会长驱直入，将本应安全的逃生通道瞬间变为夺命烟道。
1: 防火门，你好，看见了吗？
5: 这个要把水的连接
1: 了，这叫闭门器。
5: 闭门器，
1: 你这闭门器脱落了，那个
5: 这
1: 儿有一个，对，这儿你看你都知道，那你都懂，那为啥你不算啊？
6: 这个正常，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滑上的。
5: 对
6: 啊，这个固定的，
1: 行，好吧，这个门片需要关上。
5: 好的
1: 啊，什么时候能开呢？不营业了，下班了，你先开开。
5: 好的。
3: 检查人员根据场所实际情况，重点检查了各餐饮场所的厨房、仓库、疏散通道等部位，对燃气是否做好防范，灶台和排油烟管道油垢是否及时清理，电线铺设是否规范，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存在堵塞，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整好用，以及员工培训教育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4: 此次检查主要集中在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等方面。涉及到主要问题是厨房区域与用餐区域防火分隔、防火门未保持完好有效、厨房区域疏散通道被杂物占用、发现油烟道清洗不彻底。
3: 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组采取现场改、限期改、回头看的闭环模式，对能当场整改的责令立即清理，对无法即刻修复的隐患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同时，检查组督促企业负责人务必绷紧安全弦，强化日常自查自检。据统计，本次联合行动累计检查单位217家，督促整改隐患326处，开展现场警示教育41次，组织针对性宣传培训53次，并清理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107辆，有效净化了辖区消防安全环境。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被旅行社派到船上工作，每天凌晨4点到8点上班，下班都在船上寝室休息。下午1点多，我跟同事聊天，下床的时候摔倒，左手腕受伤了。这种情况算工伤吗？
8: 不能认定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认定工伤必须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3要素。核心是受到损害与为了履行工作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沈先生上午8点已经下班，下午1点摔伤，不在工作时间内。游船的寝室是生活。

0: 给到下一个相位，这样子就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路口的绿灯的损失，让大家等灯的时间以及停车的次数，
1: 只是通行效率的数字变化，还改写了交通治理的底层逻辑，让车等灯变成了灯看车。不仅如此， AI 交警的身后其实有一整支团队协同作战，团队里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还有考官负责复盘。路上不管出什么事儿，这个团队都能自己看见，自己分析，自己搞定。
0: 这中间是我们类似于一个 AI 的交警，他带着其他的各个专业的纸质人体去干活。
1: AI 交警还有一个价值，把人从机械重复中解放出来，每15分钟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逐路口巡查的传统模式。但信号灯直接关系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系统还给 AI 交警设定了严格的安全边界，
0: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1: 目前 AI 交警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0: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2: AI 交警上岗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以前呢，调控信号灯靠的是老交警的经验和双手，现在 AI交警上岗，把重复性的盯和调的工作扛下来， AI 做重复的事儿，人做有温度的事儿，各司其职，这才是智慧交通最好的样子。
3: AI 交警的上岗解放了人的重复劳动，去体现更大的价值。那人和机器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立，而是更有温度的合作共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4: 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驾驶人若是分心走神导致方向偏离，车辆就极易撞上障碍物侧翻。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务必要握紧方向盘，专注前方，避免急打方向，保持可控车速。晚上11点多，在朝阳区的双桥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显得又湿又滑。在这种天气条件下驾驶机动车，对司机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儿。很快就有人遭遇了交通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那辆白色小客翻了出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仔细看看。行驶中的白色小客逐渐向左偏去，司机并没有察觉，造成左侧先是压上隔离带处的台阶，而后车前部又撞上了一处桥栏，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向左侧翻，最终他的车身四脚朝天地向前滑了出去。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恐怕不小。此时我们看到众人冒着大雨先把白色小客正过车身，而后再将其推到路边，这辆车的左前部被撞坏了一大块。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之所以忽视交通安全，很可能是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头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桥栏后侧翻在路面上。大家在驾车的过程中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都放在驾车上，特别是在雨夜行车，司机朋友更得多加谨慎才行。
5: 雨天轮胎的摩擦力下降，制动距离延长，跟车距离近时，前车的突发情况容易让后车措手不及而导致追尾。提示大家，雨天应加大安全车距，遇事时缓踩刹车，避免急刹。
4: 早上5点多，雨正在继续下着，在大黄庄桥以南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两辆厢式货车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前面这辆白色厢式货车的左前部车身及驾驶室位置的车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虽然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后面那辆红色厢式货车的情况，估计他也被撞得不轻。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

0: 事故现场，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对司机朋友而言，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朋友雨天驾车时要多加谨慎，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遇到情况时，请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以防止措施不利造成麻烦。雨后路面湿滑，右转的机动车与直行非机动车交汇时，骑车人因为慌乱而导致侧滑摔倒。骑车人呢，应该控制好车速，观察机动车的动向，而机动车右转时也应该提前减速，礼让非机动车先行。这里是晚上10点多，农展馆北路与东三环辅路的一处交叉路口，一场小雨刚刚停歇，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还有些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要是不加之小心，交通事故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小客车。那位由北向南直行的骑车人发现那辆开始向右转弯的小客车后，因为心中慌乱，没能控制好车身，滑出去的电动自行车撞到了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车身。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看到前方发生事故后，另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主动将车停住，帮着把那位摔倒于地的骑车人扶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借此想提醒骑车的朋友，请大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控制好骑行速度，随时观察旁边机动车里的情况，及时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才能避免事故发生。
1: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如果遇到了货物遗洒所导致的车辆受损，到底该如何维权呢？关于这个问题，2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市民赵先生的遭遇，咱们稍后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近日有市民拨打栏目的热线反映，自己驾驶摩托车行驶到昌平区一处路口时，由于躲闪不及，压到了路面上的2根方木，导致车辆损坏，那车辆维修就花了1000多块钱。那么这钱他该找谁赔呢？还是只能自己认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5: 给我吓坏了，我当时那个前轮已经起来了，完了颠的几下，我极力的控制这把。
6: 让赵先生吓一跳的事件发生在昌平区8月19日上午7点多，当天他驾驶摩托车去上班，在行驶到昌平区英才北三街与未来科技城东路交叉口时，不慎压到了2根已洒在路面上的方木。 赵先生极力稳住了车身，才没有摔倒。
5: 绿灯说话就要变红灯的情况下，我越过了停止线以后，未发现那个马路上有移撒的那个方木两根，压上方木以后，瞬间就是腾空起来了。
6: 赵先生根本没料到斑马线上会横着这么个东西，等他反应过来时，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5: 我极力的控制车，没把车跟人摔倒，但是车辆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修车是换个龙骨，换个轮胎，再搭修理费，这就1000块钱。不就是联系这个属地的管理道路的那个中心，完了他们的解释就是拒赔。
6: 两根方木换来1000多块的修车账单，赵先生心里直犯嘀咕，这笔钱该自己认吗？他试着联系了道路养护单位，对方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7: 因为他当时没有报警，他应该是先去找当时谁掉下来的这个东西，先去找他。
6: 道路养护单位表示，由于赵先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就无法确认事故与路面移撒物的直接关联。换句话说，没有报警记录，后续的维权就少了最关键的证据。
5: 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就操操看了一下这车，转了一圈看看，没发现说有那个大的那个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就得了。骑起来以后，骑了500多米，完了那后轮，因为它龙骨变形，造成我这个车胎的气瞬间就没了，完了我就是没法提了，我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事故地点，我就无法再二次回来报警了。
6: 在记者的建议下，赵先生拨打了122。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大队民警到场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确认事故属实，为他开具了事故证明。
8: 轮胎龙骨损坏，无人伤，
5: 对，
8: 没问题吧？
5: 对对对。
8: 来，事实没问题，签个字。
6: 有了这张纸，赵先生维权的路才算有了起点。接下来，赵先生可以按部就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9: 在发生此类事故后，我们应当第一时间报警，请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另外，我们也可以向有关交通部门以及实名热线求助，来明确事故所在道路的道路管理人是谁。具体到本案中，我建议本案当事人首先去交警部门调取案发道路的监控录像，以查清实施移撒行为的具体责任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6条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移撒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实施堆放倾倒相关行为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各方的责任比例，则应当根据事故具体情况、各方的举证情况、移撒物的形态大小以及受害人本身的过错等情况综合判断。
6: 赵先生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给了我们很多提醒。事发突然，慌不择路，但千万不要在事发后选择不报警，那样会导致后续维权步步被动。同时，路面上不该出现的木头不只是一根木头，它是责任认定的源头，也是安全意识的警钟。
9: 在这里提醒大家，作为交通参与者，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道路行驶中，不要出现分散注意力、超速、闯灯、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这样才能最大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即使发生事故，我们也不要慌张，应当第一时间报警，向交警寻求帮助，最终采取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6: 北京台报道。
1: 在南二环的辅路上，民警一下午接连拦下2辆客车，他们都是拆了座椅，把货物塞得满满当当。那客车不坐人，改当货车用，是不知道规定还是侥幸作祟呢？我们来看看。
10: 10个车里面有7个这样的车拉货的。
6: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拦停一辆载货的客车。
11: 都是蔬菜酸奶是吧？
10: 对，酸奶。对，
12: 您这什么车呀？
10: 金杯车。
11: 不是说金杯车呀，咱说您那车辆类型啊，是吧？咱这是中型普通客车，对吧？那您这个车座呢？车座咱们哪去了？
10: 别着呢。
11: 您这准乘是多少人啊？
10: 是9人。
11: 9人，您看9人，您这就是一排座啊。那这9个人咱坐哪儿啊？是不是？您前面2人，后边这一排座，他不能坐7个人吧？
10: 咱主要不拉人，主要拉货的。
11: 那是咱们不允许拉货，咱客车就是拉客人。有座，咱不超过车窗高度，您可以少量拉货，对吗？您这非要拉这么多，那肯定他是有座人放不下了。
6: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中型普通客车。这辆本该载人客车车厢内堆满了钢管和架子，且没有任何固定措施。
11: 客车啊，不能用于拉货，包括您这车上，您看。咱座椅在哪儿呢？
12: 座椅不够，
11: 座椅不够。
12: 我这刚弄了，我也不懂
11: 啊。咱这个车辆啊，

0: 原来是什么技术参数，咱们就得保持它，不能给它做的拆了。包括您看您拉这个咱钢管也好，是这个架子也好，咱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您说您坐在驾驶室这一刹车，
1: 是
0: 不是？
1: 是是是，
0: 它也沉，这就
1: 对对对，是。
0: 咱不说给别人撞了，您首先就不安全，对吧？
1: 是是是。
2: 客车载货拆除座椅，最终民警对两名司机均作出了合并罚款300元的处罚，同时责令两人联系车辆转运货物，将车辆座椅复位，恢复原状后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3: 早高峰，朝阳的大山子路口堵成了一锅粥，摩托车体型小，钻得快，不少骑手便把主意打到了非机动车道上。但是这条道真的能走吗？我们看看民警的现场检查。
4: 哎，你好，先生，请您出示您的身份证号。
5: 为什么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6: 这边
5: 觉得太堵了，
6: 就来不去的。
7: 机警，机场辅助车，
6: 并线吗？
2: 上午9点，在朝阳区大山子路口，这辆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注意。骑手解释说，这么走是因为机动车道车多拥堵，旁边车辆并线频繁。
6: 他们有的时候不看嘛，然后就并线并速度特别快。
5: 啊，觉得他们并线快，觉得这那个咱在里边行驶不太安全，是吧？
2: 骑手感受到的不安全，其实正是他走错道的原因。小汽车周边存在视线盲区，并行确实有风险。正确的做法是靠右通行，跟在机动车后面排队通行，而不是闯入非机动车道。如此做法不仅扰乱了通行秩序，也会给非机动车骑车人带来安全隐患。
5: 摩托车它属于机动车，然后在这个路权上啊，不属于咱们行驶的范围，咱们一定要在非机动车道里行驶啊，然后按顺序通行，这样既保证这个非机动车的安全，也保证咱自身安全。
2: 按照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应处以100元罚款。经核查，这名骑手属首次违法，民警依法对他作出警告处罚。在当天的执法行动中，和他一样另辟蹊径的摩托车驾驶人并非个例。
5: 咱们刚才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咱们应该是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
6: 因为他从这个道下来之后，到这个机动车道之后特别堵，
8: 有点着急了，
5: 走非机动车道了啊？为啥走非机动车道啊？
9: 不知道啊。
2: 心急省时间是此类违法高发的主要原因，可一旦发生事故，摩托车驾驶人没有路权，责任自然跑不掉。
5: 摩托车走非机动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咱们摩托车一不占理，二肯定咱们责任占比大啊。现在咱们属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道交罚93条第二项，本次得对您处以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咱们在那里既能保证咱们的权利，也能避免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
2: 北京台报道。
3: 不少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办好了进京证，以为可以放心开了，殊不知还有一条容易忽略的限行规定。很多人只记得尾号限行，压根不知道早晚高峰的通行要求，稀里糊涂闯了禁行，还挨了处罚。那近日海淀交警在路面执勤时就碰到了不少这样的驾驶员。
10: 走错出口了，本来就直接上五环了。
2: 早高峰路面，这名驾驶外部号牌小客车的司机因走错出口，将车开进了五环以内的限行区域。面对交警，司机表示自己明明已经办好了进京证。
10: 我光知道是周二限行嘛，我别这个我还没注意，我也很少来嘛，这次就带着孩子看病来。
11: 我跟您说一下，您外附机动车啊，即使办了六环以内的进京证，工作日期间的早晨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8点，五环以内含五环主路都是禁止行驶的。我就给您做一个提示，您啊是因为进京证上说明都写得很清晰了，好吧，您下回不行您就不开车，打个车也能进来，是吧？采取其他的交通方式。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100元罚款记一分。
2: 民警介绍，类似情况不在少数。这名司机从哈尔滨远道而来，专程送孩子到北京上大学，虽然提前办好了进京证，却没有注意证上的备注说明。
11: 办了进京证说明您看了吗？
10: 没细看
12: 的。爸爸
6: 不太懂啊。
12: 张张他们去哪儿？
10: 去多年不来北京，送孩子上大学了。
11: 是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先生啊，外附机动车工作日期间，也就是周一至周五，早晨7点到9点，下午5点到晚上8点，五环以内含五环主路是禁止行驶的。我跟您说一下，所以您看一眼您那这个进京证，这进京证后面有说明的，
10: 没细看。
11: 根据法律规定呢，100元罚款记一分了。办理进京证以后。他得到了电子版的，那电子版的背面一点就是翻页的电子眼对面就是明确的说明，如果打印出纸质。

0: 是的，正面、反面它都有。
1: 民警提醒外地来京的驾驶员，进京证不是万能通行证，工作日早晚高峰避开五环以内。如果要进城办事，可以选择打车或者坐公共交通。北京台报道。
2: 一个用塑料桶自制的鸦片挡住了号牌，也挡住了一条生命。近日，朝阳区大洋方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碾压，致其当场死亡。而事后调查发现，这辆货车不仅闯了禁行，还安装了挡牌机关，妄图逃避监控。我们来看看。
3: 你就歪过了。随着后面来一点，你说冲过来碰给人碰到了。
1: 8月19日下午3点多，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加油站门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经过。
4: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3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对，下面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1: 几分钟后，民警和急救人员纷纷赶到，但被撞骑车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出头。
3: 是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反光镜和前面那个记录仪都显示盲区没有人。后来两秒钟的时候，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1: 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4: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蹬掉。
3: 用的那个塑料桶挡了一牌子，塑料桶剪一个纸片挡的牌子。
5: 前后牌都那样
3: 了吗？后边都没挡。
5: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下来呢？
3: 因为怕赔进行嘛，保到侥幸心理。
1: 司机交代，当天他驾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上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4: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3: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被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1: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据统计，近几年全市货车负主要责任的事故中，超过80%发生在转弯时。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右转盲区惹的祸。
4: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1: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2: 换一个话题，在地铁王府井站，一位推着轮椅的乘客刚出现在电梯口，车站的系统就识别到了这一情况，马上派出站务员进行帮助。那么这个系统为何如此厉害呢？我们了解一下。
1: 早上7点多，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2: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1: 不用您开口，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精准辨别出可能需要帮助的乘客，提示站务员去主动帮助。这便是北京地铁正在试点的智慧车站系统。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智慧车站还会越来越聪明，帮助它升级的就是今天揭牌投入运行的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营安全保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由北京地铁主导组建，学术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核心科研团队87人，涵盖轨道交通、信息工程、安全工程等多学科背景。而除了智慧车站建设，揭牌当天发布的成果还包括 AI 建设和既有线改造技术。下一步，实验室将开放首批科研课题，面向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征集设施设备、健康管理、风险耦合预警等方向的解决方案，推动技术成果向行业标准转化，为首都轨道交通线网安全运行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
6: 要在原有的既有的运行范式上迭代增加智能化的技术，使得我们安全运营服务的水平进一步持续迭代提升，这就是我们实验室的目标。规划了整个地铁未来2年30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那么在智能的系统具身机器人、智能体等方面都有相关的部署，2年以后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们最新的成果的展示。
1: 北京台报道。
2: 好了，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
8: 从事故过程来看，先是一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向前滑出去好几十米，随后一辆环卫清扫车出现在画面当中，估计是因为司机分散了注意力，未能保持安全距离，再加上路面打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报警人讲，随着车身的突然侧翻，这辆厢式货车所拉的一些食品散落在路面之上。仔细看看，前面那辆厢式货车的顶部和左侧车身受损情况相当严重，有些箱体被撞掉后，像是挂在了环卫清扫车的右后侧。民警赶到现场后，那辆环卫清扫车慢慢开到路边，而后民警又调来大型吊车，把那辆侧翻的厢式货车慢慢吊了起来。借此提醒司机朋友们，下雨天道路湿滑，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一定要把控制行驶速度、保持谨慎小心的驾驶状态当作重中之重。另外，要时刻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这里是早晨6点多，南沙窝桥下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封闭货车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它竟然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剩下的两条车道。据了解，事发之前，这辆封闭货车上装满了蔬菜，由于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车身失控侧翻在主路里面，而当时司机侥幸没有受伤。民警赶到现场后，迅速调来一辆救援车，把这辆车身受损的封闭货车带离了四环主路。对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们而言，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周围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自己失去反应的时间和空间。下午2点多，在万泉河桥上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由于撞击时力道过猛，银色小客的后部损失不

0: 不小，而出租车的前部更是损毁严重，前机器盖被撞出一个90度直角，万幸无人受伤。出租车撞得如此严重，只能怪司机事发之前没有集中注意力，忽视了行驶安全。看来要想避免事故的出现，司机们还是得在保持车距、控制车速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大型货车因为车身较长，转弯时存在视野盲区和内轮差，如果驾驶人观察不周，操作急躁，就极易发生剐蹭事故。请大车在转弯时减速慢行，充分利用后视镜，并留意车身摆动的痕迹。小客车呢，请勿停靠在大车的转弯半径之内，保持安全距离。
0: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装满新车的半挂货车沿着车道开了过来，在他的左侧车道中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那辆半挂货车开始在路口里面向右转弯，而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红灯后及时将车停住，他万万没想到事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您注意看，由于车身较长，驾驶那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光顾着赶紧打轮转弯，却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这种不谨慎的驾驶状态造成半挂货车在转弯过程中与停着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而后半挂货车的尾部竟然兜着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向前滑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下车之后，赶紧追问那辆半挂货车，而驾驶半挂货车的司机肯定也感受到了车身异常，他把车停在路口的另一侧。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撞的深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只能被推至路边。开着大型车辆行驶在路面上，要提前把各种问题梳理好，尤其是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毛毛躁躁。类似的事故麻烦在我们节目中曾多次提及。这里是凌晨1点多朝阳公园南路与甜水园路的交叉路口，一辆装载着钢条一类货物的平板拖车从路口东侧开过来后放慢了行驶速度，司机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北侧的一处施工现场，不过他并没有一把轮把车身转过来，造成这辆平板拖车的后部还留在路口里面。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面路面上停着一辆平板拖车，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及时采取了绕行措施，但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导致这辆车的顶部与伸出平板拖车尾部的一些钢条发生了相撞。在感觉到撞击的动静后，驾驶这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急匆匆地奔向车辆尾部，所幸白色小客司机没有什么大碍，不过他的心情恐怕是糟糕透了。民警赶到后，这辆白色小客挪向路边，仔细看看这辆车的顶部差一点就完全掀起来。驾驶车身较长的机动车本身就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活，不管驾驶手法还是安全意识，对司机们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装运货物时超长的确是

0: 安全隐患，而且停车时也要照顾到其他司机的安全和利益。在接下来要看的事故中，前方的车辆较长，转弯半径不足，需要倒车调整，恰逢后车为抢黄灯加速通过，双方互相误判导致碰撞。
1: 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装载着上下两层新车的货车沿着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开了过来，司机准备进入路口南侧的黄山木店路，这位司机向左掰轮，尽量增大车身的转弯半径。您注意看，

虽然增大了转弯半径，可是那位货车司机还是没能一把轮转过自己的车身，而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黄灯。一位驾驶着厢式货车的司机急于在变灯之前通过路口，刚巧那位货车司机向后倒车调整，结果货车的后部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事故后，那辆厢式货车停在了路口西侧的车道中。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还是要认真仔细地观察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宁可停住车踏踏实实地等上一会儿，也不要因为着急通过而招惹事故的发生。此外，驾驶大型车辆时请更加稳妥谨慎些才好，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段宇龙。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一张教师合影照登上了热搜，引发了众怒。那各种教育活动上一起出席的老师合张影很常见，但引发争议的是他们身后的大屏幕上打出的耻辱两个大字。老师怎么会和耻辱挂上钩呢？是谁在用公开合影的方式给他们贴上耻辱的标签呢？
2: 网传照片显示，该活动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于8月26日举办的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照片中，台上站着几排人，身后的大屏背景图中间有“耻辱”二字，显示为雷波县2025到2026学年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合影。照片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表示无法理解，质疑此举是唯分数论，有侮辱人格之嫌。今天，凉山彝族自治州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凉山教体局并未参与相关会议，但已关注到相关图片，正组织人员调查核实。
3: 他那个照片是真实的，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照片很疑惑，我们也不太清楚就是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具体的情况要雷波县那边给我们一个就是调查核实的结果，我们这边也派人在调查。
2: 雷波县教体局方面回应表示，将就此事发布通报，其他暂不便回应。
4: 我们的内部会议不方便透露哈，具体的你们可以等待就官方的通告。
0: 那让成绩靠后的教师如此照相，那玉龙对此有何评论呢？
1: 我们来看到这个事情本身啊，其实就是将低分的教师拉上台，并且冠以耻辱这两个字啊，其实他的目的呢是想倒逼激励，但事实上呢，这是对于教师人格的公开示众，还有权力的越界。这不仅是击穿了教育伦理的底线，更是触碰了教师法关于尊重教师人格尊严的法定红线。把低分简单归咎于教师失职，这是将教育视作流水线的一种认知的偏差。雷波县呢地处凉山深处，刚刚脱贫不久，教育呢欠账深，留守儿童的数量呢其实也不少，学情底子也比较薄，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我们同时也知道啊，成绩的起伏和家庭的监护，还有教育资源的配置等等，其实是有非常复杂的相关性。无视系统性的短板，而将责任全盘甩给一线教师，这本质就是用最省事的甩锅式的问责来去掩盖管理和教研帮扶的缺位。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会想到啊，好的管理是会让人知耻后勇，而坏的管理啊，真的是会让人心灰意冷。这种休克式的羞辱，非但换不来教学质量，反倒会恶化生态，导致教师畏惧薄弱的班级，转嫁焦虑给学生，甚至加速优秀教师的

0: 人员的流失。所以呢，我们说起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拿耻辱当鞭子，但事实上也是折射出的是当地的管理者的无知还有懒政。如果说教育失去了温度，再高的分数也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与其制造耻辱的景观，不如呢将真正的精力啊下沉到课堂的调研当中，或者说教学的赋能当中。教师有尊严，讲台才能够有底气，管理有善意，教育才能够有未来啊。
1: 嗯，没错。那就在今晚呢，四川雷波县人民政府对此发布了致歉声明。声明指出，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中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教育体制呢，从来靠的是帮扶赋能，而非问责羞辱。守住一线教师的尊严，才是办好乡村教育最该守住的底线。好，我们再来换个
2: 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之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
1: 那网上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呢，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2: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3: 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2: 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4: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

0: 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官方是否已经确认了此次灾害的原因？
0: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能否通报一下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
0: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
2: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日益化武问题。近日，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市举办了日本毒气展，展示二战期间日本所使用的毒气等化学武器。展览显示，日本战败之后，许多化学武器被遗留在了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持续伤害。展览的现场，日本民众接受采访称，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在学校里从未学过这段历史，他们做这样的坏事是国家耻辱，所以他们想从历史中抹去。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我们必须成为能明辨是非的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仅在中国境内，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居然歪曲历史，抛出所谓日益化武、自然无害、责任追溯、时效已过等谬论。
1: 林健进一步强调，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会进一步的制裁仍与伊朗保持业务往来的中国某些银行，以此来孤立伊朗。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0: 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北京台报道。
3: 好，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4: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消息，截至28日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日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今天上午，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筹备工作。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将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0: 16号至28号，市政协举办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代表人士暑期读书班。开班式上，专家围绕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制化做辅导报告。期间还召开学习座谈会，交流学习体会，赴中关村医疗器械园等地调研考察。市政协副主席张嘉明参加。
1: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近日东航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超售让座立减50元选项，旅客勾选后，国内机票直减50元，国际机票直减100元，但一旦超售发生，需优先配合让座，选择权提前到购票环节，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市民又怎么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为了减少座位空置，航班超售成为航空公司通用的做法。当旅客超员时，航空公司往往在临近登机时，通过广播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事先对超售不知情，事后航空公司补偿又不高，由此经常引发旅客的不满。
3: 因为对乘客来说，这样情况确实旅行上面会增加一点点的麻烦，可会影响心情。
2: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乘运人可合理超售，但需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东航近期在 APP 购票页面推出的新举措，正是将征集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记者登录东航 APP， 发现部分航班的付款页面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元选项。

对比较少，但是同时它这个营养密度啊相对比较高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应该是把它的量减半的，也就是不超过200克每天。那如果说一般的健康人群

0: 南方冰雪场地的变化。
1: 一直认为南方的冰场只会生长在商场里，而且它不一定是标准。这一次我们一路开过去，都是很好，很有使命感。他希望更多人去玩这个运动，他希望把这份快乐分享给更多人。
2: 近日，安徽省池州市尉迟区墩上街道罗城村上百亩紫薇花竞相开放，与村庄、田野、山峦相映衬，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通过“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
1: 北京新闻今起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全景展示北京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今天请看文化基因融入消费场景，隆福寺街区文润商兴。
0: 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应，2026年服贸会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体验。
1: 依托商务文旅双轮驱动，上半年通州区客流、消费、税收、就业稳步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日前，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严明换届纪律，把好政治观、作风观、廉洁观，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深化集中整治，深挖问题成因和短板弱项，完善制度机制，常态常效维护群众利益，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4个过硬铁军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推动核心区政务环境提升，充分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做强城市副中心3+1主导功能，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抓好6链7群项目落地，依托京津京雄走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进一步深化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协同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资源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主要河流重点防洪工程，提升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深化央地协作和区域协同，以钉钉

0: 此精神推动规划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全市一盘棋，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监管责任贯通融合，加快完善制度机制和政策供给，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和帮扶救助，提升化解质效，把信访工作全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用好接诉即办，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事，强化职能部门监管，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作为首都，北京始终厚植文化自信，坚定扛起全国文化中心的责任担当。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正在京华大地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从今天起，北京新闻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全景展示北京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文化北京的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自去年九月二期全面开业以来，隆福寺街区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与场景升级，将文化基因深度融入消费场景，让古都街区持续绽放光彩，成为老城复兴的金名片。
1: 在隆福寺中国书店内，陈列着古典文学名著、老版文史典籍、绝版期刊、怀旧连环画等，定价亲民，读者可沉浸式寻觅心仪旧书，重拾老北京淘书的乐趣。
2: 淘金吧，这因为有一些你在外边买不到，这是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的书，到这儿来了，眼前一亮。
1: 在中国书店楼上有一家做书书店，在这里微缩书、纸包书等琳琅满目，读者不仅能静心阅读，还能参与特色文化体验活动。
3: 编辑老师去给大家写一个推荐语，然后呢去用手写来感受一种这个温度和交流。我们每年会在北京办一场比较大的市集，每年的话大概有10000人到场，有了成功，然后呢我们才把这个展览发挥到全国去。

0: 传动。海库不仅是一个展示窗口，更是一个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超级对接平台，这种生根发芽。
1: 在汽车领域、零配件领域，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呢？
2: 我们现在主要是跟汽车做一些外观件，就是汽车的一个定制件。如果比如说汽车它的后视镜，然后它的挡把，然后它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个定制。
0: 从汽车零配件定制到工业级 3D 建模 ，AI 大模型正在重构传统行业的效率边界。过去需要一个月的建模工作，如今被压缩到十分钟以内。在海库展区，这项技术吸引了大量制造业企业的关注，合作的种子正在萌芽。
2: 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做到 2K 速生电率的一个 AI 3D 大模型，然后是全球领先的 3D 大模型厂商，上午也来了不少的商家来进行咨询。
0: 在新研机器人展台前，一台米白色的机器人主动盯上了路过的观众，缓缓跟随，转动头部，尝试互动。
3: 它会有主动的去发起跟随，然后会帮你去记录影像，还有一些口语陪练，就特别适合小孩子作为一个他的好朋友。它会有感知啊，包括它对人体的方向、情绪等等感知。
0: 在大会现场，各区也释放着拥抱全球科技创新人才的诚意。海淀区展示了中关村科学城完整的 AI 生态链条，向世界展现北京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与软温度。
4: 从基础模型到终端产品，从硬核技术到人文关怀，立体呈现了海淀 AI 生态的完整链条。
0: 朝阳区携人工智能与医药健康两大产业亮相峰会创新创业展区，在集中展示重点产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推出了迭代升级人才扶持政策。
5: 我们也是希望呢，借助海库峰会的平台效应，面向全球的创新创业者，打通峰会的优质的项目与人才的承接渠道，实现朝阳区的创新资源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0: 历经七年发展，海库已从单一创业赛事蜕变为全天候全链条的全球创新创业服务生态平台。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北京正在向世界释放一个清晰的信号，所有敢于闯入无人区的探索者都将在这里获得最硬核的托举。北京台报道。 近日，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二期全面完工，具备蓄洪能力。北京在三年间新建完善八个蓄滞洪区，大大提升了永定河、北运河流域的洪水防御能力。
6: 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区的两期工程主要承担大兴新城、庞各庄镇及临空经济区西片区的防洪排水任务，蓄洪总规模达到620万立方米，相当于三个昆明湖的水量。眼前的绿地就是蓄滞雨水的海绵，在汛期，蓄滞洪区用来暂存永兴河超标的暴雨洪水。据了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二期建设有分洪闸、退水闸、连通涵等工程设施，汛期可削减永兴河入永定河约60%的洪峰流量。
7: 在永兴河上有一个东梁各庄闸，当蓄洪一期分洪闸全部开启后，东梁各庄闸闸前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我们将开启二期分洪闸，维持东梁各庄闸水位不上涨。
6: 据了解，海河二三期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新建完善八个蓄滞洪区，新增蓄滞洪规模约3500万立方米，永定河、北运河流域洪水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日前，2.0版智慧车站在8号线王府井站一启用，立马成为站区工作人员的得力助手。
8: 记者在王府井车站站务管理系统看到，当站台的垂直电梯口出现推着轮椅的乘客时，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刻进行了识别拍摄，并推送到系统内。
9: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8: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9万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站内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
10: 应该能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

0: 对一些老人啊，或者说那个就是不太方便的嘛，他能够主动的过来能够提供这个服务，还是很好的。
1: 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腕带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2: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指示板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3: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1: 北京台报道。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信息，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相关内容，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
4: 像我拿到的这张的登记日期显示的就是2007年，就需要来办理这个沿用登记了。划重点，这个沿用登记它必须要线下进行，您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推着自己的车到您家附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点来办理。
5: 含量一项是整车不要有任何的拼改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15位纯数字的整车编码要与我们之前注册登记的要保持一致。
1: 根据规定，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及行驶证。北京台报道。今天早晨至傍晚，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阵雨天气，雨量不大，雨势也比较平缓。受阴雨天气影响，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雨天体感微凉，还有丝丝秋意，夜间适当注意保暖。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双休日天气以晴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午间紫外线强，体感较热，而早晚时段气温下降。下周本市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为平稳。
6: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8月1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北部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受阴雨天气影响，能见度下降，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2，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持续受西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

确保安全。散会。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6: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18: 吃吧吃吧，快吃吧快吃吧。
19: 这个胖乎乎大眼睛的小男孩名叫彩旺，今年10岁，马上要接受他人生中的第2次手术，切除他胸腔里的巨大肿瘤。
10: 从这个部位来讲呢，畸胎瘤的这个机会比较大一些，就跟发育不好的小胎儿似的。
19: 畸胎瘤里含有很多种成分，包括皮肤、毛发、牙齿、骨骼、油脂、神经组织等。而小彩旺的肿瘤十分巨大，几乎占满了他的整个胸腔。15厘米长的肿瘤不仅仅横跨了左右两个胸腔，更是已经开始压迫彩旺人体最重要的几根大血管。
10: 肿瘤因为它不会自我消失，它只会越来越大，对吧？压迫呼吸道、气管啊、肺啊，你要是呼吸都困难了，那发育就更不用谈了。
19: 2019年的秋天，小彩旺曾经接受过一次胸腔镜手术，但是肿瘤紧紧围绕着大血管。医生因为没有把握而放弃了全切肿瘤，只进行了部分切除。可是就在短短的3个月里，肿瘤却再一次疯长了起来。
10: 这个肿瘤还是长得还是比较快，肯定是要尽早处理。
6: 手术3个月的时候，它慢慢的长的时候，我也害怕了。但是你必须得做呀，如果你不做的话，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这个肿瘤慢慢的长大，长到一定程度不能做了，你再后悔那不就晚了吗？
20: What does the wolf eat?
21: 你觉得你姐姐跟妈妈哪个比较温柔？
6: 我妈妈。
21: 你如果让你选来在医院住的话，你选谁？
6: 我姐姐。
19: 这个在病房一直照顾她的女孩是她的姐姐春瑞。
6: 我弟也就是我，基本上我在他旁边陪着他长大的。赶快再一局行吗？
21: 行，今天没有给你计时间。
6: 一般都是我挤他，我叫我玩我就玩，不叫我玩就不玩。
21: 怕你吗？为什么呀？他很厉害吗？
6: 他很凶。哎，我没有说什么。
22: 因为我不凶，你不听话。
6: 但是不听我妈的，必须听我的。我弟从小就是喜欢我，有时候很依赖我。
19: 这次来北京，春瑞答应小彩旺， 只需要像上次一样打两个小孔，做一个微创手术，很快就能回家。但是他却担心自己的承诺变成谎言。
6: 之前给吴主任打过电话，他说先试腔镜，如果腔镜不行就终止开胸。去医院做个最坏的打算也都是开胸。
19: 手术的方案还没有确定，春瑞决定这个有可能开胸的消息还是能瞒一天是一天。
2: 那你同学们问你怎么没去上学吗？
3: 问了，但是我就是没有回答。
2: 有几个人问你？
3: 就一个。
2: 也没回答他？
3: 没有，不愿意。
19: 十岁，还在刚刚懂事又不太懂事的年纪，小彩旺不知道怎么应对朋友们善意的好奇心。
3: 因为叫他们知道，他们只是问这个问那个。
19: 春瑞今年26岁，不仅仅是小彩旺的姐姐，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6: 我儿子3岁多，还好点。我女儿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就是我自己带着，来北京逼不得已，所以强行把她扔家里了。
2: 她断奶了吗？
6: 强行断的奶，我不来没有人来。如果我孩子丢在家里还有人看，但是我弟如果我不带着来，没有人带着来，带他来是应该的，但是当也是这个姐姐一个姐姐的责任吧，两者必须得选一者。
11: 想他们的时候我就这样看看。
6: 我只能在手机上偷偷地看着他们两个，这边得照顾我弟，这边我还得照顾这个家，所以感觉这两个肩上有时候好累好累的，责任有时候感觉好大，想放哪一边都放不下，只能扛起来。

0: 哦，到这边来了，
1: 对，
0: 这都是
1: 对。
2: 你看，它中央除了这个分隔之外，它这边还有。
3: 对，嘟噜。
4: 小彩旺的肿瘤巨大，又和心脏大血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胸外肿瘤外科的武玉瑞主任和心脏外科的张辉主任一起进行会诊，选取更稳妥的。

0: 手术方案。
1: 这个我从正中开胸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你要正中开胸，它大部分它在这右胸腔里边，你反而不好做。
2: 就是我们都说暴露，暴露不好的话风险就是提高。
3: 就是你想想这切口的话，除了正中皮胸，正中皮胸可能创伤稍微大点，然后再一个就是侧开胸，侧开胸的话也能掏到对过去。我想还是从侧方吧，还是从。
0: 考虑到小彩旺的肿瘤巨大，又是二次手术，会诊的结果是要进行肋间的开胸手术。
4: 咱们这次手术呢，尽量把这个东西都切掉，但是这东西，你看这前面离心脏很近，它的瘤子又比较大，可能咱们就直接开胸了。
5: 但是内心已经怎么说呢？已经快达到崩溃的边缘了。开胸对我们来说风险极大。第一次做微创的时候，在外面等了8个多小时，已经吓得不轻了。

0: 去啦。我的饭饭，
1: 还没开，还没。
2: 我要吃肉肉。
3: 我姐说，如果你明天下午做手术的话，今天中午就吃这个。
4: 做手术之前可以吃肉，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0: 我要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再吃，
3: 这就是我的幸福。
5: 今天不告诉他了，我爸说明天。今天如果跟他说了吧，他害怕；晚上睡觉的话，他怕他睡不着，睡不好。明天等我爸来了再说吧。

0: 商量商量，叫生产网知道。
1: 不，但你不是说不想叫他知道啊？啊。
2: 他现在还是想着目前是做那个微创，长大了也有知道的权利了，但是我又怕他害怕。
3: 你要是说了以后，他肯定得害怕。
4: 你上一次做手术是什么时候？
5: 去年九月份。
6: 嗯，我希望做微创。嗯，因为那样不疼，开刀很疼。嗯，要是开刀和微创比的话，微创比较好。
3: 老天王，商量个事呗。想是一次治好呢，还是想再治两次？一次治好都得开大口。你还想再收回嘴吧？你不想收回嘴，这回就开胸。一次成功，行不？啊？行吗，宋天王？
2: 别给他发了，多谢。不发了，不发了。我上你给他发一吧，不发了。啊、不发了，我上你给他发一吧。感觉他在视频里都哭了，感觉害怕了。
7: Hello， 宋先生。你是不是被吓到了？
2: 我上去，我跟他说，我想给他说，在下面是吓唬他的，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行，
8: 吓着了吧？哄弄你了，吓唬你了，笨蛋！都看看了，害怕了吧？是？吓唬你了，咱爸爸，你知不知道他在把一直吓唬你啊？还是跟上次一样，在这穿小个小眼儿。是不是、啊、还害怕吗？啊，不怕了是吧？他吓唬你，你不知道吗？他经常吓唬你。
7: 之前怎么跟你说的呀？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跟你说过呀，做微创是不是啊？啊，
2: 好了，别哭了，羞羞你，别人羞羞你，丢丢你，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来，再给你转一擦，还害怕吗？不怕了是吧？唬你呢，你不知道吗？经常唬你啊。
9: 病房里有最多的祈祷，也有最多的善意的谎言。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呦呦呦，我不哭了。
10: 把片子带着。片子拿一张普通的隔离垫啊。你是来妈妈是吧？
11: 对。

0: 这场历时八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但是小彩旺必须要在 ICU 里进行至少三天的观察，而他的病理报告也要在一个星期后才能知道答案。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彩旺还在镇静剂的作用下保持着睡眠的状态。
1: 现在孩子还是挺平稳的，看，
2: 包括呼吸、血压，当时
1: 现在这还带着管。
0: 手术后的第二天，小彩旺的肺部恢复不够理想，还没有办法拔下呼吸机的管子。
3: 那是什么时候能出这个 ICU？
1: ICU 拔了管就差不多了，是吧？拔了管观察一下，就没什么事就可以出 ICU。
0: 彩旺的姐姐和爸爸每天都等在重症监护室的窗外，只为了离彩旺更近一些。

0: 手术后的第五天，小彩旺可以自主呼吸了。他已经睁开眼睛，躺在病床上看动画片，等待和姐姐的团聚。
1: 彩旺，别难受了，不难受了，这嗓子还舒服吧？
0: 经过武玉瑞的确认，彩旺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几天不见姐姐，彩旺哭得很委屈。对姐弟俩来说，这是最珍贵的重逢。彩旺的病理结果显示，他的肿瘤是良性的，他已经回到家乡，回归了校园生活。手，人体最精巧活跃的器官，我们用手生活，用手感知，也用手表达。但有些孩子从出生起，手上就有着独一无二的印记。这个小朋友名叫轩轩，今年三岁，从新疆来北京求医，为了治疗这个俗称拐棒手的先天畸形，学名叫做桡侧的纵裂发育不良，
2: 就是从手一直到前臂这一列都是发育不良的，应该说是一种罕见的一种先天的出生缺陷。这种严重的出生缺陷或者畸形啊，它对肢体的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往往你看我们这病人，他是无法完成正常的日常的生活的所需求的那个功能，他根本不具备。
3: 那个爷爷给您做一个手术，他那一个不打针啊，就睡一觉。
4: 昨天能打针，
3: 在那里面睡醒了以后，这个手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吃好多好吃的东西，还可以玩很多玩具。
0: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手外科诊室，田文医生每天都会遇到这些被先天性手部畸形困扰的家庭。很多来看病的孩子都还不会说话。
5: 我说孩子做手术太受罪了。
0: 先天性手部畸形的发病率很低，但是发生在这些家庭身上的灾难却是100%。
2: 任何一个先天的出生缺陷或者是先天的肢体的畸形，它的外观啊，你看这个外观怪怪的，畸形那么严重，非常难看。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病，你看这个孩子，你要去看他的手，看他的胳膊，他会不让你看，他会回避。而这种病啊，对孩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6: 去缩容已经缩了一部分，调整了一部分，现在还像个手了。你看，下次呢，我们还得做，还得把这掌骨间的间隙给它并过来。
2: 他这个心理上的压力不但对孩子，实际上对他的家长，心理压力、社会压力都是很大的。

0: 在手外科领域耕耘30年，天温医生把自己的精力逐渐聚焦到了先天性手畸形。
1: 这个秩序配好了，他从一出生谁不盼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呢？但是他一出生看到的是这样那样一种情况，你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并且我在还得一直得陪着这个孩子，陪着他，这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巨大的。

0: 这孩子治疗比艰苦一点，他得好多次都得一次做诊断，没有忘了怎么选择这个牵引的方式。
1: 轩轩的治疗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这第一次手术是要利用特殊的支架将他拐向一侧的手臂正过来。
0: 一个是改变他的外观，也就是解决他的外形，那再一个呢，在同时呢，我们还得结合去同时考虑怎么来增加或者恢复它更多的功能，这是我们治疗的主要的目的。
2: 左手做支架。
3: 早晨做哪个吗？
2: 5点钟到现在有没
3: 有？5点钟到现在就到
2: 这
3: 10点多，是吧？
2: 嗯。
1: 轩轩刚刚出生一个月时，父母就带着他来北京找过田文医生。今年轩轩3岁了，正是矫正拐棒手的最佳时期。轩轩来接受他的第一次手术。在接下来的5年里，轩轩也要一直往返北京和新疆，治好自己的手臂。
4: 上次摸你手手这个爷爷，他来再看看，给娃弄个，就是咱们家那个卡子嘛，把这个卡子卡好。出来我们就喝果汁，给你买几瓶果汁喝，好吧？
1: 上午10点，轩轩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的第一步是在轩轩左侧的手部和手臂的骨头上打上4个用来固定支架的钢针。
2: 来，在哪块？
0: 你想，就那么一个小孩子那么细细的一个手指头上，你想，就我们操作的区域可能涉及神经、血管、肌腱、骨关节、血管，还有动脉、有静脉，那么多东西都完全堆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区域，对大夫的手术的技巧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是手外科区别于其他外科，尤其是区别于我们大骨科的一个操作上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成人可能骨头比较大，我打一次打不好，可能我再换个地方再打一次。小孩几乎没有这种机会，你再换一个地方，那骨头真折了。
4: 这个是吧？
2: 对。
1: 前2颗钢针要打在小轩轩小拇指的骨头上，这根骨头只有2根火柴的粗细，
0: 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轻柔，非常的精确。动作一定要非常的小，我就是把对孩子的这个手术造成的这个创伤尽量减少到最小最小。
1: 每颗钢针打好后，田文医生都需要实时拍 X 光片确认钢针的位置。
5: 我来调位，宋老师来打针。
6: 先透一眼吧，我看这针的位置。
7: 我长一点针吗？
8: 有更长的。
6: 看这针的针度。
5: 可以。
1: 手术的最后一步就是将支架和4根钢钉装起来，开始矫正伴随轩轩3年的拐棒手。
5: 再来一点，撩开的血液没事，我就不担心。没问题，非常快。
0: 太好了。
1: 经历2个小时的手术。哎，轩轩的矫正架安装完毕。
0: 还有一个，对一个先天的出生缺陷，过去老的观念就是我受的教育，我老师告诉我的，就是开刀啊，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9: 因为它不是一个平的，它就那个那儿其实有东西。
0: 形态学上的问题嘛，那就是开刀。但是这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
9: 它是比较重的，家里有这个。
1: 随着病人越来越多，田文医生发现手部的畸形经常会联合其他部位的畸形，所以仅仅手术治不好这些孩子的病。
0: 当你把这些问题告诉家长以后，家长常常就问你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常常是回答不了，说我也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大夫，对吧，你 当然心里是很别扭的，很困惑啊。我们觉得我们也有责任去追寻这个东西。
1: 这个孩子名叫小雨，今年3岁。
0: 这个孩子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严重的出生的缺陷，他粗问题的这个结构比较单纯，就是肌肉。
1: 小雨患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出生缺陷，他的双脚发育过快，肿胀的肌肉让他的双脚像两个大馒头。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小雨右侧大腿和后背的肌肉也开始逐渐隆起，越来越粗壮。
0: 但是我们手术只能解决他一部分问题，说实在的，我们不可能把这病治得跟正常一样。
1: 3年来，他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医院，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答案。小雨的母亲说，他不敢接受采访，他甚至不敢笑，好像笑一笑都是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小雨的病例很特殊，在田文主任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基因的变异造成的。
7: 基因检测的话需要取他这个病理的组成，如果他确实是在过度生长这个基因位点的准确的结果的话，
0: 真正的病根就找到了。
1: 而针对这种基因变异，世界上有可以用药物辅助治疗的手段，这相对于单一的手术治疗前进了一大步。
0: 你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本，那好，我们就可能用一些特殊的准确的一些办法，也就是有药物的干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去控制这种畸形的发展。
1: 这次手术，田文医生首先要解决小雨脚上过度发展的肌肉，
0: 就中间这一带，
1: 让它在形态和功能上恢复成正常脚应有的样子。
0: 粗的腿啊！
1: 手术开始，先在小雨的右侧大腿上绑上止血带进行止血处理。
0: 然后让我们开始切了，发现它有一部分肌肉好发灰呢。
1: 接着就是要一点点分离肌肉和皮肤组织。
0: 好，这肌肉就出来了。有时候要不大好分，咱们就留点肌肉贴的血管神经束旁边，它就保护很好。太多了，来拉开，尽量切多一点。对，肌腱多了也好。行，我们保护挺好。我们手外科做完手术，不是说把那肌腱接上就完事儿了。接上以后，我们还得要求你还得能动回来。那神经接上了，你还得感觉能恢复。好，第一组下来了，瞧这肉，太肥大了你。你小孩长这么多肌肉。
1: 第一块鸡蛋大小的多余肌肉组织被切除，而整个过程都没有一滴出血。
0: 这个无创操作的这个理念，真是这一辈子我是根深蒂固的扎在了脑袋里。马上这个弓就快出来了，凹下来了。还多一个弯切，大一点。切，得都拿走，得都没有用。这个神经比较粗。又一个。够了，这肌腱都挺好，是吧？血管神经束也保留得很好，我看啊，挺好，是吧？这就开始有个脚的样子了，就来这边，换刀面。
1: 去掉内侧多余的肌肉后，田文医生开始去除小雨右脚外侧的多余

0: 肌肉
1: 还比较多呢，这地方
2: 这部分呢也得去一点，要不然
3: 又一部
2: 好，这已经下来了，瘪下来了，弓出来了，好，那就放止血带，我先给人家属看一眼这东西。
0: 行吧，
2: 就跟我们术前那诊断是完全是一样的。嗯，你看这全是，这个都是切下来的肉，就正常我们没有这么多肉的，太多了。那下一步我们就等着给他做个体细胞的基因检查。
4: 现在就全拜托您了。
2: 嗯，我们努力，希望这个基因测完了以后，将来能去用药，用药能给他控制长得慢一些，好吧？别的都挺顺利。
5: 三年来，小雨第一次拥有了一直和别的孩子差不多的小脚，我们也第一次在妈妈的脸上看到了笑容。
2: 那这几年我们也是跟比如医科院、协和医院我们去合作，带着我们这个困惑和想法，发现好多我们过去对这个出生缺陷或者畸形的诊断呢，只是一个形态学的诊断，就是我是一个表象的诊断，真正的病因上的问题，基因结果给了我们以后，那这个病的准确的诊断一下就出来了，那这个就意义就很大了。希望不久的将来呢，这些研究能给我们这些孩子呢，真是提供更大的便利，更好的治疗。
5: 医学的路上，有耕耘者，更有追寻者。追寻的力量，让阳光照入生命裂痕。2020年7月2号凌晨4点多，一名患者在护士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北京朝阳医院的急诊大厅，患者的右手一直扶着后背，表情十分痛苦。
6: 接到了一个紧急的电话，然后通知我那个急诊抢救室有一个危重症的产妇。
5: 这名患者是一名怀孕33周的产妇，名叫刘晶，今年37岁，背部疼痛持续整整一夜。朝阳医院已经是他们急诊的第三站。刘晶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24小时，他和孩子将会面临怎样的生死搏斗。
6: 像我们平时急性的疼痛出现的这些胆囊炎呀、胰腺炎呀、结石、阑尾炎、静脉血栓导致的肺栓塞，这些都没有看到。
5: 然而当 B 超探查到腹腔血管的位置时，超声科康利医生自己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6: 它出现了一个腹腔的血管的一个隔膜，把单一管腔的一个血管分成了两个腔，就已经考虑是夹层了。
7: 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人群发生率大概在10万分之0.4，大约有85%会出现漏误诊。
5: 为了明确刘晶是否真的患有急性夹层，必须要对血管进行造影，做 CTA 的扫描。但是 CTA 会对胎儿产生辐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医生不得不选择冒险。
8: 破口里的血在甲腔层压力很高，就把真腔就明显的压迫，
9: 我怕时间长了之后对小孩也受不了。
10: 但是夹层的急性期的死亡风险是每一个小时增加一个点，48小时就是将近有50%的病人会破裂死亡，所以夹层的风险非常高。正常的主动脉壁是内中外三层，它是一个主动脉内膜的撕裂，内膜出现了破口，血流就会从内膜冲进去，沿着那个中层开始进行剥离，所以形成了夹层。
5: 而更可怕的是，血管的破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11: 建议你和他父亲一块儿都透气，毕竟是大事儿。
10: 说如果说这个夹层炸了，那就没救了。大人如果保不住，小孩也来不及。
9: 跟妇产科合作，他们先剖腹产，把胎儿取出来，然后咱们就上面做血管的话， 那就不能等。
5: 朝阳医院为刘晶开辟了绿色通道，医生们决定立刻开展手术。每耽误一秒钟，刘晶母子俩活下去的机会就会少一分。
12: 真的，要见不着面了，我也不想活。

0: 破点，马上的。
1: 现在的情况是它还没有破，它只是在夹层里面，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没有破这个时机，尽快的给它完善手术，孩子就能抢救了。麻的不深，不够，还需要。
2: 还要切？
3: 它是全麻，就是怕疼痛刺激它，一刺激情绪波动也会引起血压的改变，也怕它那个破裂。
4: 对于胎儿来讲，麻醉药物会通过血液流进胎盘中。对于仅33周大、肺部发育还未成熟的宝宝来说，出生后最大的风险就是无法进行自主呼吸。
2: 没有，还没铺完就得先打。
3: 麻醉时间长呢，又考虑胎儿的问题，给了一个浅麻醉。
1: 纱布，赶紧上来，刀，完全了，剪刀。
5: 我要松松素，
2: 收工，
1: 做好准备啊！羊水是清的啊。
3: 切开子宫之后，那个放的羊水也要慢，慢慢的让它腹压改变，这个波动有可能就会诱发动脉壁破裂。取胎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像平常那样挤压子宫，我们就是轻轻的把头取出来，让它的胎盘也缓慢的出来。
4: 宝宝一出生就没有哭声，这意味着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窒息。
1: 刚才有呼吸动作，刚才把这个按住，差不
3: 多。他出来是一种呼吸抑制状态，小孩在宫内被全麻药抽到了。
5: 脚了，现在，让他扎吧，别扎吧。
2: 叔叔，有个这样。
4: 宝宝的肤色逐渐变紫。医生们用力地拍打宝宝的脚心，却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5: 没喘气儿，赶紧的吧，
2: 大了那就。
5: 有了，没反应了，有呼吸了啊！计时，
2: 听一下心率，
5: 一分钟吗？有人看表吗？
2: 28。
5: 你听心率多少？
2: 心率有90。
4: 经过儿科医生紧急的处理，宝宝有了一丝微弱的呼吸。
5: 去插管吧，准备把管拿了来。
2: 有氧气，
5: 不是，我捏了啊，
2: 气管。
4: 就在医生进行气管插管时，宝宝却再次陷入了呼吸暂停。
5: 我怎么觉得胸口没起伏？
2: 没有，
6: 不行，没起来，先接上。
5: 我捏了啊。
6: 起来了吗？
2: 好像也没起来。
7: 正好是今天产检，之前产检都没问题，就是之前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也没问题，孩子也没问题，就是昨天就突然一下就。
4: 2010年，刘晶和丈夫陈阳结婚，婚后两人一直忙于事业，迟�迟没有要孩子，直到37岁高龄，才终于有了这个珍贵的小生命。
8: 第一个孩子，想的特别多，孩子不好，大人。没缓过来，他孩子好了，大人不好；孩子不好，大人好。他要走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过了。就让我带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带，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父母。
6: 起来了吗？
2: 好像也没起来。
6: 没起来？
2: 没起来。起来了。
5: 起来了注意保暖了，
2: 手艺保鲜膜
5: 包了，我们走了，
2: 叫电梯了吧，
5: 走了。
4: 宝宝的呼吸状况非常差，需要马上转运到新生儿病房进一步抢救。

0: 而此时的刘金正在进行最后的缝合。
1: 娩出来这小孩之后，子宫腔里都是创面，正常情况下这个创面就靠小的微血栓就凝住了，产后不会出血。但是对于他来讲不一样，他马上进入下一个手术，他要做体外循环。
0: 体外循环最重要的就是防止血液凝固，因此要用大量抗凝的药物。然而这会导致子宫的创面流血不止，产科主任陆军丽立刻用球囊压住子宫创面进行止血。
2: 剖宫产这个过程啊，子宫里的血会回到心脏，因此它的血流动力学会发生变化，就有可能诱发夹层会破。
0: 缝合结束后，陆军丽主任仍没有离开手术室，他要时刻观察子宫里的出血情况，为下一台手术保驾护航。
2: 我是稳定的通过了第一关，后面因为还有更艰巨的手术，还要继续看后面的情况。
3: 来，现在我们就开台了，先游离股动脉，然后做拐循环的通过。
4: 剪刀给我。
0: 主动脉夹层手术第一步就是要让刘静的心脏停跳，建立体外循环。手术过程中，刘静的主动脉随时可能破裂，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
3: 我准备劈胸骨了。
5: 打开了主动脉之后，它的破口跟我们预判的位置基本上一样，就是在主动脉中的小弯侧，一个将近有一元硬币大小的一个大破口。
0: 刘晶的主动脉夹层破口处在主动脉弓部，位置十分凶险。
5: 主动脉弓里头有三根头皮干，它累积到两根头皮干，就相当于左侧的脑供血，它也有可能受累积。它是一个 B 型夹层里头风险级别最高的一个。它从左弓将部一直，胸主动脉有夹层，腹主动脉有夹层，左腿、左髂动脉都有夹层。
0: 刘晶的夹层长度从心脏一直延伸到腿部。而手术的关键就是要将主动脉弓这个原发破口处的血管切除，用人工血管进行置换，这也是刘晶生存下去唯一的方法。
3: OK， 我插先插股动脉了啊，缝什么都没问题吧？ OK， 片引子。
5: 我们需要用血循环把那个血引出来，让心脏是一个静止状态。
0: 手术的第二步要在心脏停跳的基础上进行难度更大的深低温停循环，在全身血液停留的情况下，将人工血管和刘晶自身的血管进行吻合。而此时此刻的刘晶完完全全进入了假死的状态。
5: 这是一个心脏手术里的难度系数最高的一种，在一个清楚的术野里头进行血管置换，就需要在深低温停循环下做这个手术。
3: 流量减下来吧，开始了啊。流量降到10毫升，流量减到5。
5: 深低温停循环是有时间限制的，原则上深低温停循环的时间是不能超过35分钟，因为它涉及到脑保护、骨髓保护、脏器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脑保护，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3: 现在我们就开始缝合这个切口。
5: 这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大血管的一个缝合，再加上它是一个孕妇，随着激素水平的变化，它的那个动脉壁的弹性啊、韧性会差一些。最担心的就是喉口出不出血。
0: 主动脉血管置换手术需要对血管进行200多针的缝合，每一针都要十分精准。
5: 最要命的就是冷喉口漏血，越缝越漏血，一个针眼漏，然后你按划线缝就变成2个针眼，2个针眼再补变成4个针眼，就是会止血会止到绝望，这个是最要命的，难就难在这块。
0: 刘晶的主动脉血管置换手术能够成功吗？他的心脏能否成功复跳？命悬一线的母子俩还有机会相见吗？
6: 2.28。来了之后，马上就叫到一个星期二，结合他的病史，3周，没有做过完整的输肺手术，呼吸困难和这个低氧是考虑是一个肺部。 未发育成熟引起，现在已经给他插管连的呼吸机。这是 PS 非表面活性物质，现在孩子呼吸这个之后不好，主要是因为有一个这个呼吸窘迫综合症，需要用这个表面活性物质给他补充一下。
0: 肺表面活性物质的药只能通过气管打进去，可宝宝的气道格外细小又娇嫩，让医生的给药操作非常艰难。
2: 看看吗？先走。
4: 左，我这边。
2: 对对对。
4: 走。打完了吗？
2: 没有没有。
4: 快打。
0: 儿科医生小心翼翼地帮助宝宝翻身，生怕细微的操作也会引起孩子血氧的波动。
2: 正过来，正过来，正过来。一二三，走，血氧上去了，上走
6: 上。它必定是一个早产，而且小孩有一个重度窒息，属于高危儿童。我们需要看其他器官的一个评估结果来进行判断。
0: 宝宝只有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生命体征才能达到稳定。他还要面临喂养、感染等诸多问题。小小的他能够一一度过这些难关吗？此时身体温停循环进入到第13分钟，手术台上的刘玉勇主任还在全神贯注地对人工血管进行吻合，他的每一针操作都关乎着刘晶最终手术的结果。
3: 再给5分钟，
7: 普通脉拆开，
3: 流量多少啊？
2: 半流量。
3: 全流量。这时间18分钟吧。
0: 经过了18分钟的深低温停循环，刘晶主动脉血管置换终于完成了缝合。此时，血液重新灌注回刘晶的心脏，接下来就是等待心脏复跳的那一刻。
3: 开放，左心眼，
7: 左心眼流加到最大，
3: 复跳。
0: 手术整整经历了8个小时。医生们终于从死亡线上把刘晶暂时拉了回来。
8: 来，一二，走，慢点。
0: 晚上6点，在手术室历经惊心动魄一天的刘晶被推往重症监护室。对于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来说，做完手术也只是活下去的第一步。
9: 副总，你走。
5: ICU 里的主要风险，一个是观察的神志，观察的术后清醒的时间。一般像这种病人的话，8到24小时清醒都是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希望他能够很快的醒过来。
10: 行，这是他的。
11: 肺水肿很严重，下两次就做一次 B 超看看。
0: 出生第一天，宝宝肺部发育情况没有明显改善，仍然需要借助呼吸机辅助通气。
6: 他自己本身肺的那个成熟，他需要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呼吸机的话，这治疗过程中只是给这个辅助，来帮助他度过这个关，解决他的呼吸关。
12: 早期宝宝有一个这个重度窒息，重度窒息对各个脏器都会有影响的。窒息重的孩子可能会有胃出血，让他的胃肠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暂时先进食一段时间。开奶的话，我们也会比较缓和一点啊，先喂点糖水试试。
0: 宝宝的呼吸和喂养情况不太乐观，而妈妈刘晶经过一夜的恢复，已经成功拔管，意识也逐渐清醒。
13: 昨天手术没想做那么长。我还以为今天几点
14: 啊？今天已经7月3号了。
13: 对，
14: 你已经睡了一宿了，记得进手术室。
13: 对，
14: 还不错，差点因为这大儿子把自己命给弄进去。
13: 其实我不是担心我自己，孩子可能会受苦。这37了才要一头胎，而且前期孕吐也特别严重，然后还保胎了挺长时间，感觉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0: 出生第6天，宝宝已经脱离了呼吸机，但他还需要雾化治疗来促进肺部的发育。
15: 好了好了好了，雾化就是需要拍背，是促进排痰的，也是自己排不出来嘛，因为他不会咳。咱们侧着身，从下往上，从外往内这样排。
16: 老
15: 吃不饱，老饿。他刚才就嘴就有觅食这个动作，搁哪儿他就跟着哪儿走。
11: 前两天是吃五个，现在每顿能吃20毫升，然后3个小时吃一次，加的还挺多的。
0: 尽管宝宝已经闯过了呼吸关，但是每次吃奶的时候血氧都会下降，这让护士在喂奶的时候也格外小心。
15: 饿极了，就喂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就是看着点血氧，得停一会儿。好了好了，
6: 现在已经胃动期初期过了，前面这个呼吸关过了，感染关过了，保温的问题，现在只是一个主要的喂养和营养的问题。
14: 手指还是大点，还是咱们那会儿没注意，这么小啊？
6: 小孩现在只能自己吃，体重才恢复很快，
14: 恢复到2-3克以上了。拍一个视频，一会儿给你娘看啊！别哭了，睁开眼睛。累了吗？给你看看那个刚才录的那个小家伙的那个视频，
4: 在那哭呢。
14: 像你老公啊？
9: 你看
14: 着
9: 很好
14: 啊，忧国忧民的，皱了一小眉头。吃奶吃的挺好的，一次吃20-30毫升。
9: 我觉得不像
14: 我。男孩儿，你
9: 高兴。
14: 行了，好好休息啊。好，
9: 谢谢。
4: 行，就这样。
9: 谢谢大夫。
13: 将来以后要怀着感恩的心，怀着善念，老天就会眷顾你，真的。
9: 我是九死一生，然后又重新站起来了，下周可能就能跟你见面了。你是不是也特别想我？我也挺想你的，觉得你这段日子挺不容易的，谢谢你，多亏有你了。
16: 其他的没什么，没事，哎，挺好。
17: 很热气腾腾的。
16: 对，他现在必须得吃热的。
13: 可香了，
9: 淡淡的苹果香，有点滋味，感觉就整个都是甜的。
18: 就通过这件事儿，觉得真的是重视生命，每一天都应该好好的。对社会的一种态度，包括对医院的一种态度，也得要改变。这医务工作者对他们精神的考验比我们要大得多，他们经历的可能不只是我们的一次，应该互相的理解。
19: 啊，我们今天出院了啊，穿上漂亮的小衣服回家啦。
20: 你看呀，三个小孩，哎呦好小啊，我的天哪，
9: 挺感动也挺感触的，就觉得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呢。是妈妈第一次抱你，
21: 朝阳。你喜不喜欢你的名字呀？
9: 朝阳医院出生的，大家也做了那么多努力，给孩子起一个名字跟朝阳医院有关系啊。说小名要么就叫朝阳吧，蓬勃健康，有朝气的生长。
22: 皮肤下来了，
23: 可糙的。起皮了，这
24: 都找没了。
22: 今天那个在人照个相。
0: 北京朝阳医院善和腹壁外科的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病人，他的肚子高高鼓起，像是一位怀了双胞胎的妈妈，但仔细看过去就会发现他的胳膊十分纤细，看上去像是营养不良。
25: 开始我以为她怀孕了，然后医生说不是，那瘦还挺大肚子，
26: 症状跟怀孕快要生那会儿差不多。
27: 我去溜溜弯的时候，人家就看着我，就觉得你这几个月了，有点像孕妇一样。
28: 一开始，因为没说话以前，我看着挺个大肚子走路，就像一个孕妇要生孩子的一个情况走进来的那个形态。但是人看着就是跟孕妇就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孕妇一般都是面色比较红润。不会是一种严重贫血和营养不良的状态，就感觉是一个恶性肿瘤的那种体征。
0: 原来小杨的肚子里并没有一个新的生命，而是一个正在一点点蚕食他生命的巨大肿瘤。
1: 我躺着睡觉，就这个东西的压迫感特重，就平躺的就感觉不是，这么也不是。
28: 咱们收进来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走路很困难了，吃饭也很，基本上吃不下去了。
16: 溜溜的。
0: 但是发展到如此巨大，很可能已经发生恶变。即使这次手术顺利成功，也不眠之夜。
9: 那希望一切都顺利吗？
16: 一切都踏踏实实的，好好的。
1: 口罩都戴好啊！这六个
27: 吧，小儿子。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
1: 快点啊！赶快看一下
27: 我就说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不敢跟他说哪一天。你跟他说一日期，他没人数到那一天没回来，就不是骗他吗？

0: 手术的第一步，下刀的位置非常关键。
1: 正中心，
2: 它瘤子不在长在正中吗？
3: 那地方旁边两厘米呗。
1: 那我们开始了啊，
3: 给我钳子来。
4: 我们首先对它的肿瘤做一个判断，它的原发部位在什么地？因为原发部位如果你给它保留了，可能是引起肿瘤细胞的残存，然后根据瘤子的情况，我们再去延长它的切口。你切偏了、切远了，对病人是一个无谓的伤害。
5: 你看，刚切皮就开始呼呼的冒血，为啥这个血运就比较丰？正常情况下，咱们人没有这个血管。
4: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手术当中大出血，我们术前已经给他做一些干涉了。如果没有介入治疗，直接就上台，这病人说在手术当中下不了台，或者是引起大出血的风险也是有的。
0: 在小杨住院的这段时间，为了防止术中出现大出血的情况，小杨还做了两次介入手术。医生通过血液造影观察肿瘤的供血血管，并将它进行了阻断。
4: 这个地方的大血管我们先给它堵上，但是它那个从长颈部的上动脉和这个上面又有供血，包括它和这个肝源韧带上的血管它都有滋生了，就像咱们这个走路似的，把这条主路堵了，它其他的小路也出来了。我们做手术其实最怕就是那种情况，流体的周围的血管你想止血止不了，放给满处的冒血。
0: 陈杰在手术中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手术刀，而是电刀。电刀可以通过加热使周围血管凝固，起到止血的目的。
4: 这个血管因为瘤子的侵犯都脆得像个豆腐渣似的，你一夹这血管就崩了，那就止不住血了。
5: 这个血管都是它的那个滋生血管。
0: 术前小杨的双腿被肿瘤压迫，抑制成水肿状态，经过介入治疗，左侧的腿部已经消肿，但是右侧的腿始终没有缓解。
4: 他右侧腿并没有消退过，那他的右下肢这个地方是最风险最大的，
5: 瘤子的周围的组织血运又特别丰富，尽管我们给他做了介入治疗了，他营养能长成那么大，说明他的侧支循环就非常多了。
0: 由于肿瘤巨大，肿瘤和周围血管脏器都关系密切，医生需要小心翼翼地分离肿瘤和周围的脏器组织。
4: 它这种瘤子呢，给网膜、给它的原韧带，甚至和肌肉组织，它已经是一种形成一个粘连状态了。我们瘤子一般的，不管良性瘤子还是恶性瘤子，我们都讲究一个叫根治性治疗，所以我们还切掉了网膜，切掉了一部分这个原韧带，我们还切掉了一部分肌肉组织和筋膜组织和前鞘、后鞘，才能保证这个瘤子一个做一个完整的切除。
0: 为了减少渗血，医生需要加快分离肿瘤的速度，手术必须争分夺秒。
4: 你手术时间越长，其实出血越多。
0: 为了不耽误术中用血，护士一路小跑。
6: 老师你好，输血。
7: 我
6: 取回来了啊！
7: 好了，
2: 来，吸
3: 吸，下来了啊，下来。
0: 两个小时后，肿瘤终于被成功分离。

0: 但是意外却发生了。在肿瘤被摘除的一瞬间，小杨的心率突然升高，血压瞬间降低。
1: 可以这样，再说这个时候呼吸方式怎么样？
2: 死了八百是吗？多个数呢？
3: 他又这么瘦，那个瘤子这么大，搁在腹腔里面，压力很大的。压力如果一减小，你马上血压就维持不住，就甚至出现休克，开始输血，快速的输血。
4: 小儿子，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
2: 肯定有这个，在这里吸吸吸吸
3: 吸吸，
2: 先止血，然后再修，血是要命的。
0: 经过紧急抢救，小杨的各项体征趋于平稳，但是由于肿瘤切除的面积过大，创面还在反复的渗血。因为硬性纤维瘤的复发性很高，如果肿瘤切除的不彻底，小杨将来还是会复发。
3: 和瘤子有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些组织，可能里边还有瘤细胞，我们要给它再做一次进一步的清创。恶性肿瘤一旦跟随粘上，它就跟随就长在一起，你想分都分不下来，就得一起切掉。
0: 经过一个小时的精细操作，残留的肿瘤被彻底切除。
2: 这是什么？
5: 正好二十了。
2: 现在加熟了，哇，瘤子切下来了，40乘40公分，
5: 一个人都扛不动。
6: 这其他还挺顺利的，
2: 给他输了800毫升的血。第二个呢，胃肠道没碰，没切到肠子，
6: 他
2: 只是血管，肠系膜的血管爬上去了，我把血管给他断了以后，肠子没事，唯一的就是将来可能复发的问题，但是将来的事儿。
6: 谢谢，松一口气，比预想还好，是吧？那就是最理想、最理想的结果。
1: 小杨的家属，来，一二三，走。
6: 它里边内脏什么都没损伤，只是表皮这一个刀口的话，估计恢复起来也快。这刚剖过啥？这小子大20多斤，我儿子出生时都没这么重。
0: 虽然手术比预想的要顺利，但是术后小杨还需要接受各项监测。
7: 小杨活动了吗？深呼吸，
8: 还行。
7: 一呼一吸要练一深呼吸，
8: 对，必须得练，因为
7: 就对于肺有好处。
9: 你先说话，我一下瘦好多感觉，一下人都苗条了，
7: 消了他以前锃亮。
6: 看这腿现在都好了，
2: 你看腿
6: 比之前好多了。
10: 这个才是正常的腿。
11: 我昨天还说呢，陈总给做这么成功，我要没照顾好，这一颗水这大夫也饶不了我。
0: 术后第二天，小杨已经可以坐起来了。
6: 上午陈主任来的时候还躺着呢，待会儿陈主任再一进屋您坐着。那下次陈主任再来，你就在门口接他。
4: 这鱼食香吗？
2: 香的，
4: 太香了。做手术那天可能会进那个去监控一天，我还心想那明天的鱼谁给喂，还好就当天就回来了。
0: 术后第四天，小杨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
12: 伤口还疼吗？
4: 伤口还行。
12: 今天吃了多少东西？
4: 今天喝了有两顿那个蛋白粉，喝了一点粥。
12: 这两天没称体重吗？
4: 没称。
12: 你得让它能长肉才行，不管是吃还是打点滴，否则的话你到时候它伤口不长的，伤口这么长，伤口不长什么要命，就麻烦事儿了。应该伤口要能一起愈合，你待一个礼拜也会样了。
4: 今天精神状态好多了，自己感觉走路啊，迈腿啊。
12: 你手也有血丝儿，比我手还红呢。
4: 除了感谢，我说不出来，反正又哭了。
12: 怎么不是了？这么大的伤口，这么大的手术，4天的下地了呢。

0: 真棒，加油加油史，加油，真棒，特别好啊。
1: 安贞医院的产房里，一名产妇正在生产。
0: 我歇一会儿，先别使，
1: 而在产房隔壁的待产室里，正静静地躺着一位孕妇，产房里的声音没有引起她过多的注意，她正在认真地给丈夫写信。生活由发生在各个地点的故事组成，有些地点发生的故事，欣慰与悲凉牵缠交织，笑容与眼泪百折互替。不仅如此，有时还事关生死。
2: 指一下这儿，指一下。
1: 作为一种急性脑血管病，脑卒中是危害最为严重的脑血管病之一，不仅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也是中国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
3: 脑子里边的功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
4: 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是脑血管过世。
5: 脑梗死每一分钟有190万的神经元坏死，造成不可逆的致残致死。时间就是大脑。
6: 要快，卡时间嘛，
7: 时间越快，医护越好嘛。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

0: 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节目一开始呢，做一个重要的提醒，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相关内容，近期电动自行车的车主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行驶证了。那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满十年，并且还要继续上路行驶的话，请在满十年前的90日内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提出沿用登记申请。我们了解一下，
1: 登记满十年的电动自行车要办理沿用登记了。具体来说呢，就是如果您的车辆是在2016年8月31号之前购买并且上牌登记，在今年9月1号之后还要继续上路行驶的，就得办理这个事儿了。各位车主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车辆行驶证，像我拿到的这张的登记日期显示的就是2007年，就需要来办理这个沿用登记了。划重点，这个沿用登记它必须要线下进行，您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推着自己的车到您家附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点来办理。
2: 办理十年沿用登记，我们查量主要是两项，第一项就是整车，我们整体的外观跟原始注册我们登记的时候外观要一致，啊，不要有任何的拼改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15位纯数字的整车编码，要与我们之前

0: 注册登记的要保持一致啊，这两项是我们主要进行现场核验的。另外一个还需要我们当事人提供我们的身份证，还有我们车辆的行驶证啊，这两个证件来我们窗口进行办理。
1: 今年9月1号之后，交管部门将对登记满10年，并且车主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沿用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号牌和行驶证的依法注销。如果在号牌和行驶证被依法注销后，您还骑着这辆车上路行驶，就要受到处罚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您的钱包，趁着这个周末抓紧办理吧。
2: 北京台报道。
3: 现在呢，在北京的62个路口，您将会感受到更具科技感的体验。 AI 交警正式上岗了，而且还是在全国首次落地。路面的设施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背后却大有学问。
4: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从机器人交警到 AI 交警，北京在交通智慧化治理这条赛道上又一次走在了前头。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需要 AI 交警呢？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5: 同样的改变还发生在朝阳路沿线。我现在呢是从慈云寺东路前往兴隆公园北门，这一段路单程3.6公里，会经过8个红绿灯。
2: 记者实测，在信控智能体上线前，行驶在这一路段需要等灯5次，而上线后只需等待1次，停车次数减少了80%。
5: 同样是平峰时段，用时呢减少了接近1倍，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实现的？
6: 这两个方向放行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检测区域，这两个检测区域其实代表了整个 AI 交警现在能看到它的通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它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这样子就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路口的绿灯的损失，让大家等灯的时间以及停车的次数都会降低，提升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2: 技术升级不只是通行效率的数字变化，还改写了交通治理的底层逻辑，让车等灯变成了灯看车。不仅如此， AI 交警的身后其实有一整支团队协同作战，团队里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还有考官负责复盘。路上不管出什么事儿，这个团队都能自己看见，自己分析，自己搞定。
6: 这中间是我们类似于一个 AI 的交警，他带着其他的各个专业的纸质人体去干活。
2: AI 交警还有一个价值，把人从机械重复中解放出来，每15分钟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逐路口巡查的传统模式。但信号灯直接关系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系统还给 AI 交警设定了严格的安全边界，
6: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2: 目前 AI 交警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6: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4: AI 交警上岗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以前呢，调控信号灯靠的是老交警的经验和双手，现在 AI交警上岗，把重复性的盯和调的工作扛下来， AI 做重复的事儿，人做有温度的事儿，各司其职，这才是智慧交通最好的样子。
3: AI 交警的上岗解放了人的重复劳动，去体现更大的价值。那人和机器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立，而是更有温度的合作共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新城警官。
7: 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驾驶人若是分心走神导致方向偏离，车辆就极易撞上障碍物侧翻。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务必要握紧方向盘，专注前方，避免急打方向，保持可控车速。晚上11点多，在朝阳区的双桥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显得又湿又滑。在这种天气条件下驾驶机动车，对司机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儿。很快就有人遭遇了交通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那辆白色小客翻了出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仔细看看。行驶中的白色小客逐渐向左偏去，司机并没有察觉，造成左侧先是压上隔离带处的台阶，而后车前部又撞上了一处桥栏，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向左侧翻，最终他的车身四脚朝天地向前滑了出去。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恐怕不小。此时我们看到众人冒着大雨先把白色小客正过车身，而后再将其推倒路边，这辆车的左前部被撞坏了一大块。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之所以忽视交通安全，很可能是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头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桥栏后侧翻在路面上。大家在驾车的过程中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都放在驾车上，特别是在雨夜行车，司机朋友更得多加谨慎才行。雨天轮胎的摩擦力下降，制动距离延长，跟车距离近时，前车的突发情况容易让后车措手不及而导致追尾。提示大家，雨天应加大安全车距，遇事时缓踩刹车，避免急刹。早上5点多，雨正在继续下着，在大黄庄桥以南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两辆厢式货车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前面这辆白色厢式货车的左前部车身及驾驶室位置的车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虽然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后面那辆红色厢式货车的情况，估计它也被撞得不轻。很快一辆救护
8: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立科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近日有市民拨打栏目的热线反映，自己驾驶摩托车行驶到昌平区一处路口时，由于躲闪不及压到了路面上的两根方木，导致车辆损坏，那车辆维修就花了1000多块钱。那么这钱他该找谁赔呢？还是只能自己认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0: 给我吓坏了，我当时那个前轮已经起来了，完了颠的几下，我极力的控制那把。
2: 让赵先生吓一跳的事件发生在昌平区8月19日上午7点多，当天他驾驶摩托车去上班，在行驶到昌平区英才北三街与未来科技城东路交叉口时，不慎压到了两根已撒在路面上的方木。赵先生极力稳住了车身，才没有摔倒。
10: 绿灯说话就要变红灯的情况下，我越过了停止线以后，未发现那个马路上有已撒的那个方木，两根压上方木以后，瞬间就是腾空起来了。
2: 赵先生根本没料到斑马线上会横着这么个东西，等他反应过来时，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10: 我极力的控制车，没把车跟人摔倒。但是车辆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修车是换个龙骨，换个轮胎，再搭修理费，这就1000块钱。不就是联系那个属地的管理道路的那个中心，完了他们的解释就是拒赔。
2: 两根方木换来1000多块的修车账单，赵先生心里直犯嘀咕，这笔钱该自己认吗？他试着联系了道路养护单位，对方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11: 因为他当时没有报警，他应该是先去找当时谁掉下来的这个东西，先去找他。
2: 道路养护单位表示，由于赵先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就无法确认事故与路面遗洒物的直接关联。换句话说，没有报警记录，后续的维权就少了最关键的证据。
10: 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就曹操看了一下这车，转了一

0: 圈看看，没发现说有那个大的那个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就得了。骑起来以后，骑了500多米，完了那后轮，因为它龙骨变形，造成我这个车胎的气瞬间就没了，完了我就是没法骑了，我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事故地点，我就无法再二次回来报警了。
1: 在记者的建议下，赵先生拨打了122。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大队民警到场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确认事故属实，为他开具了事故证明。
2: 轮胎龙骨损坏，无人伤，
0: 对，
2: 没问题吧？
0: 对对对。
2: 来，事实没问题，签个字。
1: 有了这张纸，赵先生维权的路才算有了起点。接下来，赵先生可以按部就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3: 在发生此类事故后，我们应当第一时间报警，请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另外，我们也可以向有关交通部门以及实名热线求助，来明确事故所在道路的道路管理人是谁。具体到本案中，我建议本案当事人首先去交警部门调取案发道路的监控录像，以查清实施以撒行为的具体责任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6条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实施堆放倾倒相关行为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各方的责任比例，则应当根据事故具体情况、各方的举证情况、遗洒物的形态大小以及受害人本身的过错等情况综合判断。
1: 赵先生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给了我们很多提醒。事发突然，慌不择路，但千万不要在事发后选择不报警，那样会导致后续维权步步被动。同时，路面上不该出现的木头不只是一根木头，它是责任认定的源头，也是安全意识的警钟。
3: 在这里提醒大家，作为交通参与者，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道路行驶中，不要出现分散注意力、超速、闯灯、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这样才能最大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即使发生事故，我们也不要慌张，应当第一时间报警，向交警寻求帮助，最终采取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北京台报道。
4: 在南二环的辅路上，民警一下午接连拦下2辆客车，他们都是拆了座椅，把货物塞得满满当当。那客车不坐人，改当货车用，是不知道规定还是侥幸作祟呢？我们来看看。
5: 10个车里面有7个这样的车拉货的。
1: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拦停一辆载货的客车。
6: 都是蔬菜、酸奶是吧？
5: 对，酸奶对。
7: 您这什么车呀？
5: 金杯车。
6: 哎，不是说金杯车呀，咱说您那车辆类型啊，是吧？咱这是中型普通客车，对吧？那您这个车座呢？车座咱们哪去了？
5: 别着呢。
6: 您这准乘是多少人呀？
5: 是9人。
6: 9人，您看9人，您这就是一排座啊。那这9个人咱坐哪儿啊？是不是？您前面2人，后边这一排座，咱不能坐7个人吧？
5: 咱主要不拉人，主要拉货的。
6: 那是，咱们不允许拉货，咱们客车就是拉客人。有座，咱不超过车窗高度。您可以少量拉货，对吧？您这非要拉这么多，那肯定他是有座人放不下了。
1: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中型普通客车。这辆本该载人客车车厢内堆满了钢管和架子，且没有任何固定措施。
6: 客车啊，不能用于拉货，包括您这车上，您看，咱座椅在哪儿呢？
7: 座椅不够。我这刚弄了，我也不懂
6: 啊。咱那个车辆啊，原来是什么技术参数，咱们就得保持它，不能给它座子拆了。包括您看，您拉这个咱这钢管也好，是这个架子也好，咱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您说您坐在驾驶室，这一刹车。
7: 是
6: 不是？
7: 是，
6: 它也沉，这
7: 对，是。
6: 咱不说给别人撞了，您首先就不安全，对吧？
7: 是。
1: 客车载货，拆除座椅，最终民警对2名司机均作出了合并罚款300元的处罚，同时责令2人联系车辆转运货物，将车辆座椅复位，恢复原状后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4: 早高峰，朝阳的大山子路口堵成了一锅粥，摩托车体型小，钻得快，不少骑手便把主意打到了非机动车道上。但是这条道真的能走吗？我们看看民警的现场检查。
8: 喂，您好，先生，请您出示您的身份证号。为什么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9: 这边
8: 觉得太堵了，
9: 并来并去的。
10: 民警，行，机场辅路
9: 行。
1: 上午9点，在朝阳区大山子路口，这辆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注意。骑手解释说，这么走是因为机动车道车多拥堵，旁边车辆并线频繁。
9: 他们有的时候不看嘛， 咱们这冰箱冰速度特别快。
8: 啊，觉得他们冰箱快，觉得这那个咱在里边行驶不太安全，是吧？
1: 骑手感受到的不安全，其实正是他走错道的原因。小汽车周边存在视线盲区，并行确实有风险。正确的做法是靠右通行，跟在机动车后面排队通行，而不是闯入非机动车道。如此做法不仅扰乱了通行秩序。

0: 要时刻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南沙窝桥下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封闭货车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它竟然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剩下的两条车道。据了解，事发之前，这辆封闭货车上装满了蔬菜，由于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车身失控，侧翻在主路里面，而当时司机侥幸没有受伤。民警赶到现场后，迅速调来一辆救援车，把这辆车身受损的封闭货车带离了四环主路。对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们而言，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周围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自己失去反应的时间和空间。下午两点多，在万泉河桥上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由于撞击时力道过猛，银色小客的后部损失不小，而出租车的前部更是损毁严重，前机器盖被撞出一个90度直角，万幸无人受伤。出租车撞得如此严重，只能怪司机事发之前没有集中注意力，忽视了行驶安全。看来要想避免事故的出现，司机们还是得在保持车距、控制车速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会。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6: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话剧《澜沧水长》，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

0: 长恨歌上海话版国家大剧院，京剧闻鸡归汉长安大戏院，舞蹈诗剧蜀道天桥剧场，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中央歌剧院剧场，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国家大剧院，歌剧青春铸剑221世纪剧院，音乐剧喜欢你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很真实，然后要有那种野生的感觉。
2: 让我干，就得充分的职守。
3: 郑公卿没亲人也没老婆呀，
4: 奸诛人命赌出贼。
5: 我俩都进去，我就看见他头都没了。
6: 真的你有啥呀？我上医院打滴流，我的晕血。
2: 胆儿太小。
7: 时隔多年，张医生再演刑侦剧。在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中，他饰演的年轻版曾可强多了一份稳重和沧桑。从发型到衣着，张医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力求贴近上世纪90年代刑警的气质，能让观众一眼入戏。
1: 因为我那个发型，其实一开始我总觉得就是刑警吧，我希望可以利索一点，硬朗一点，就是还是短头发比较符合，我个人觉得。然后那导演执意让我就是把头留长一点，
8: 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它稍微是显实一点、亮点、油一点的那种感觉，它就有
9: 就是它能有那个柳，
10: 就是有点那种湿发的感觉，
8: 是稍油湿一点的感觉。
1: 还有那个化妆的部分，可能会
11: 化妆了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都没咋化妆，
1: 就是化了一点，然后要再可能变得更粗糙一点，给观众呈现出就是刑警的那种，确实很累，然后确实很沧桑。
8: 现在这状态就
9: 能看，能看，
8: 没问题，
9: 对，
8: 就不能那么整齐，就哪儿支出一根都无所谓。
9: 对，甚至淋淋雨你都不怕。
8: 对，
9: 你就是咱每天拍的时候，有时候淋点雨过来，至少稍微糊噜糊进来，都特生动。
7: 作为经典刑侦 IP《重案六组》系列的前传，电视剧《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把时间线拉回了上世纪90年代。张一山饰演的曾可强接手牺牲战友刘华生前未破的血案，在技术匮乏的90年代，靠人力摸排破案，对抗黑恶势力集团。开拍前，主创深入警队体验生活。拍摄中，从专业术语到案情分析，导演和演员都反复钻研，力求真实。
9: 我们有让他们在警队里去观摩实验。
8: 案发现场的河道呈锅形洼地，呈锅形洼地地貌。河底中心区域的深度远超于岸边。如果从岸边抛尸，受水流的浮力和沿岸，这里对吗？
9: 对。
8: 和沿岸浅滩的阻挡，尸块无法抵达河底的沉积区。
9: 开机前，在当地，有找到点对点的这个警察，然后给到我们这些演员们，然后加了联系方式。他们在准备角色、准备剧本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去他们去交流的。
12: 警察

0: 我是从看他从年轻演到年老，我倒觉得越到后来彭老师演的就真的就是这个人物了。
1: 太上皇，我又出山了。
2: 一部话剧35年经久不衰，
3: 赤子之心一直到老，还要60岁了还要从军报国。
0: 这个戏我们从91年开始吧，到现在35年，老演员都换了，就剩我跟普哥了，和李白跟宗演
2: 一对搭档，35年相守舞台。
4: 我的夫妻这么些年聚少离多，我四处奔走浪迹天涯，没有让你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对不住你。
3: 就现在的化妆已经简化了很多，眉毛也不描了，皱纹也不画了，我已经比李白还大了。
0: 这35年台上台下可能跟这个角色有缘分。
2: 自从1991年话剧李白被搬上仁义舞台，濮存昕和龚丽君，一个扮演李白，一个扮演李白夫人宗演，至今已有35年，两人的合作也像珊瑚一样愈发光彩夺目。戏里李白性情狂傲，一生漂泊，有宗演默默包容，戏外两位演员互相托举，一台戏演了快半辈子，成就了舞台上的黄金搭档。
5: 林光，我知道你并不赞同我去。
6: 不，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不阻拦你。
3: 从头一直在这个剧组参加就是龚丽君，他真的是和我一起来演李白演了35年了。那时候他刚刚毕业，24、5岁的样子。
1: 你来为李白辩护？
6: 是的，大凡称得上谋主的，一要高官重任才可以参与机密，二要贴身侍奉才可以随时策划，对吗？
0: 我们当时因为小，我刚20几岁，他30几岁，他是我的师哥，是我的前辈，所有的人都比我年长，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会每天会说你这个地方不对，你这个台词不应该这样说，一直不停地在纠正，所以形成了我啊、哦，他就是我，他是对的，他是我的老师，我要听他的。
7: 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殿找你。
6: 多谢父子。
7: 林光，看我舞剑，为我们挂景色。
0: 有一次就是所有的，因为我误场，我要去拿我的道具，我忘了，我就反过去拿我的道具去，等我回来了该我上场了，一上场说那个夫人已经到了，我一上我说大人，我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是急急忙忙的跑回来的，就到我上场了，我慌了，我说怎么办，然后普哥看我，
8: 也是贺龙元帅的这一份赤诚，对党的忠心，对党的一腔赤诚，特别特别的感染我，特别特别的激励我。我是积极分子，是现在准备成为我们光荣的一名党员。
9: 这一组的演员呢、全部是我们江西自己本土的青年的歌剧演员，他们的年龄全部都在20多岁，最多在30多岁，所以恰恰好在20、30岁的这一波演员当中，去塑造99年前的那一波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驱等等，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岁数。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作为与现代年轻人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桥梁和纽带，让他们也知道哦，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99年前，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信仰的，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

0: 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0: 专家的分析。
1: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2: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1: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3: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回应了有关这次泥石流灾害的相关问题。
4: 会上有记者提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泊尔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5: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泊尔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5: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援助。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访华的日本议员今天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举行了会见，发言人能否介绍会见的详细内容？对于此次会见，外交部有何评价？
5: 关于会见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4: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主持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多名日本政要在8月15号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供奉祭祀费。
0: 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予以谴责，反而宣称尊重日本社会多元看法，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6: 靖国神社是名副其实的战犯神社，军国主义招魂所。日本政客一再集体拜鬼，肆意践踏亚太人民感情，严重亵渎历史正义，也让日本右翼势力复活。

0: 国军国主义执念、对外侵略扩张本性暴露无遗，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张晓刚指出，靖国神社不仅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还有双手沾满台湾同胞鲜血的安藤利吉、乃木希典等战犯。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认贼作父，令人不齿。
0: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积极参与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1: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房屋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
0: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4: 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目前，北京会展市场份额约占全国1/4，位居第一。会展市场主体覆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近90%企业集中在策展、组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优势。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改建提升2、3、4号展馆，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同时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了解到，今年首钢园完成了6.0版升级改造，首钢园会展小镇呢已经成为北京市极具特色的会展空间。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北京市在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重点举措？谢谢。
7: 今年我们印发实施了北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将重点打造首善标准、国际视野、创新驱动、融合赋能的北京会展品牌，创新建立全市会展场馆专项服务管家机制，1:1精准服务，让会展经济不止于展，溢出无限。我们鼓励场馆围绕展会拓展举办演艺、赛事、文创市集等多元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呢，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推动跨界复合场景的升级，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应。
5: 北京台报道。
2: 关注电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不断变异升级的电诈黑灰产业链，北京警方精准打击。
3: 从严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失信主体，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
8: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民警，
9: 今年7月，通州警方斩断了一个为诈骗团伙提供远控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
8: 远程连的什么呀？
10: 服务器啊。
8: 谁的？谁服务器？服务器干的什么？
10: 我只是给他们做开发。
8: 做什么开发？给谁？
11: 给谁？
10: 海外的。
8: 给海外干什么的？
10: 就是一个会议软件。
12: 骗子诱导事主下载了名为斗正会的涉诈 APP， 这个 APP 内嵌能够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安装后会在后台持续运行，导致受害人手机保持黑

0: 黑屏，且机主无法操作，而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盗走事主银行卡内全部资金。
1: 在另一起电诈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又向受害人抛出了跨境电商高额回报的诱饵，
2: 诱导受害人使用不法分子自主搭建的虚假境外电商网站，在嫌疑人的精心安排下，前期的小额盈利均能体现，而在引诱受害人上套后，便连续以需要缴纳货物储备金、提现失败是事主操作失误需缴纳保证金为由，要求受害人多次转账。
1: 民警表示，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提及关闭服务、持续扣费的，请立即挂断。即使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
3: 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零门槛、高回报的创业项目，一律不要轻信，不向任何陌生账户或所谓平台钱包充值转账，切勿扫描不明二维码，安装非官方应用，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防线，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1: 据介绍，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实现打团伙、端窝点，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
4: 对符合条件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人员实施金融、电信网络和信用全方位惩戒。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推动联合惩戒549人。
5: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数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呢，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另外呢，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啊共刑事拘留涉诈犯罪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
1: 北京台报道。
6: 下面要提醒您，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中突然失控甩尾，
7: 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坠落到桥下。我们来看看消防员到现场救援的情况。
8: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9: 能动吗？能。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10: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9: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10: 对。
8: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护送司机撤离危险区域。
11: 你扶住，师傅，你扶住。
12: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的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啊，慢慢来，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8: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件，最近呢，浙江诸暨警方破获了一起系列拉车门的盗窃案件，嫌疑人陈某现场被抓了现行啊，还矢口否认呢，把赃物贴身隐藏，想要蒙混过关。
6: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是一个明显的阴天啊。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依然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日前，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8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来看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3: 连日来，西藏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牵动着各方人心。那本次灾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中方和尼泊尔境内都有受灾群众，而且在受灾群众当中都有外籍人士。那这就极其需要跨境协作与救援。那么当前的救援状况如何？这次灾害的成因又是怎样的？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了一系列的提问。
4: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

0: 救援合作。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官方是否已经确认了此次灾害的原因？
0: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能否通报一下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
0: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
2: 28号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
3: 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局。

0: 这个峡谷它比较窄，所以这个方法暂时行不通。然后就是这个拿无人机把消防的人员调进去了一部分，拿冲锋舟送进去了一部分，还拿绳索，然后送进去了一部分。
1: 现在整个挺进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哈。
0: 对，挺进难度我感觉应该算非常大吧，在路面上面7-8米，最高地方得到10米，因为那个山上的那个松树身上的痕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路面的淤泥厚的地方有4-5米。
1: 后面的这个难度应该很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拿无人机飞了一下，后面的路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泥石流，我相信老师您肯定看了，是铺天盖地的过来的。即使是往回这个逆流而上的时候，它最高的高度，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也得有10多米，那是3层楼的高度，太吓人了。
1: 堰塞湖还有溢出的这种危险。
0: 对，因为它是现在有专门的专家组在看着这个堰塞湖，是不是会有溢出的危险。而且我们刚才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离我们稍微较远的地方又发生了泥石流，但是现在这个泥石流的大小，对我们有没有影响，现在还不太清楚。
2: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有两个。
3: 这个实际上就是冰崩从高位垮下来之后铲刮这个错间河，然后到了这个锅巴峡曲，这就是锅巴村那个附近，然后沿着这个锅巴峡曲向下游侵蚀，在这侵蚀过程中，对这个斜坡的坡脚。这个失去了支撑，因为被侵蚀掏空，发生了一个滑坡，边坡垮塌之后，把这个锅巴峡曲堵塞，因为上游有冰川融水，这个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4: 那像这样的堰塞湖，现在这个区域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有几个？
3: 目前来说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沟口的一个相对堰塞湖，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冰崩的前缘，它是一个后缘洼地，也是积聚了一点水，面积可能有十几万平方米。
2: 专家提示，堰塞湖可能不稳定，在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灾害是确保人员安全的重中之重。
3: 因为上游产生了这个堰塞湖，那么实际上我们建议下游的搜救人员，每个小组可能要设置一个观察哨，发现上游如有洪水这个下泄，及时预警，及时向斜坡的方向撤离。
5: 此外，郭兆成介绍，整个流域内密布的冰湖也是潜在的威胁。
3: 那么实际上，吉隆口岸到上游东林藏布，东林藏布整个流域里头，冰川冰湖比较发育，我们遥感几近有129个冰湖。这个冰湖这个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会发生溃决。溃决实际上就跟去年的普热普冰湖溃决一样，对下游造成这个洪水的这个冲刷，洪水的这个淹没。所以我们这个救援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的这种洪水。
2: 欢迎话题。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圆满成功。
6: 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并称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8: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工具，恐吓并迫使他国接受其针对伊朗的干涉主义政策，这为

0: 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他国主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无论从性质还是后果来看，都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还称，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进入八月以后，美伊军事上未发生直接冲突，维持对峙局面。美国将施压重点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并于8月24号公布对伊朗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自建扩充油轮团队，或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0: 报道援引百利马船舶经纪公司的数据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百利马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八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
0: 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已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2: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0: 库珀还说，自美军于7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也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里斯里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该国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
0: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的销量出现暴跌。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 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字母 T 标签，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当地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1: 据路透社27号报道，美国政府近日向各大学发出备忘录，试图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部分课程实习训练许可。联邦政府警告称，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会失去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
0: 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备忘录指出，隶属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学生和交流学者项目注意到，一些大学在发放部分课程实习训练许可时违反了有关规定，可能导致其失去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受这一备忘录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等暂停了部分国际学生的课程实习训练许可申请，但仍将正常处理学位要求范围内的许可申请。路透社称，此前美国政府曾以巴以、气候等议题为由对大学展开调查，并威胁削减资金，在社会上引起争议。
1: 据日本媒体28号消息，当天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在内部高层会议上初步决定，将推迟与中道改革联合以及公民党合并的计划。
0: 报道称，立宪民主党党首水冈俊一表示，党内许多人对与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合并持谨慎或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应该在国会政策、选举等领域进一步推动在野多党合作，以共同对抗执政的自民党。综合党内各方意见后，立宪民主党目前初步决定推迟在野多党合并计划，预计晚些时候，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以及公民党将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此事。日本媒体此前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斯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0: 据俄新社报道，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从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向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发射。俄罗斯国防部称，此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目前，所有任务均已全面完成，训练弹头已抵达库拉靶场指定区域。
3: 挪威王室28号发表声明说，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天去世，享年89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哈拉尔五世是欧洲最年长的君主。
0: 挪威王室表示，国王哈拉尔五世于当地时间28号清晨6:35在医院去世。此前，挪威王室23号发表声明说，89岁的哈拉尔五世健康情况恶化，因血液细菌感染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继承王位。近年来，他曾因健康问题多次住院。
3: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长埃尔索伊2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土耳其考古人员在东南部卡拉汉山遗址发现一尊距今约1.1万年的石雕，雕塑呈现一人骑坐于豹子之上的形象。
4: 埃尔索伊说，这尊石雕高约70厘米，出土于上勒乌尔法省卡拉汉山遗址，发现时被安置在一处圆形建筑的墙边长凳上，该建筑直径约3米。埃尔索伊称，这是一件独特的雕塑，其艺术风格此前尚未在卡拉汉山遗址中发现。他相信这一发现将为探究人类历史最早阶段打开新的研究空间。卡拉汉山遗址距离以 T 型石柱和动物雕塑闻名的格贝克利石镇约30公里，两处遗址均是土耳其东南部塔什丘陵考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涵

0: 看到远处的西山已经是隐藏在一片雾气蒙蒙之中了。那么目前的全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在2到5公里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17到18度上下，空气中已经感受到了丝丝的凉意。那么出门早的朋友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今天早晨至上午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中午前后天空会逐渐放晴，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而夜间会维持晴朗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到17度之间，早晚已有凉意，山区的凉意更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一个用塑料桶自制的夹片挡住了号牌，也挡住了一条生命。近日朝阳区大洋房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碾压，致其当场死亡。而事后调查发现，这辆货车不仅闯了禁行，还安装了挡牌机关，逃避监控。
2: 你就违规了。所以说后面来一点你说冲过来碰给人碰啊。
3: 8月19日下午3点多，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加油站门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经过。
4: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3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对，下面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3: 几分钟后，民警和急救人员纷纷赶到，但被撞骑车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出头。
2: 是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反光镜和那前面那个记录仪都显示盲区没有人。后来两秒钟的时候，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3: 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4: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蹬掉。
2: 用的那个塑料桶挡了一牌子，塑料桶剪一个纸片挡的牌子。
5: 前后牌都那样
2: 了吗？后边都没挡。
5: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下来呢？
2: 因为怕赔进行嘛，倒到脚印心里。
3: 司机交代，当天他驾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上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4: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2: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的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3: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据统计，近几年全市货车负主要责任的事故中，超过80%发生在转弯时。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 几起事故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右转盲区惹的祸。
4: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

0: 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火车。
1: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2: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铁路作为公共出行的核心载体，每一节车厢的秩序都直接关系着数百名旅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针对近期列车上出现的猥亵、醉酒滋事等违法案件，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巡查管控，用刚性执法筑牢暑运出行的安全。
3: 碰哪儿了？碰哪儿了？
4: 近日，在由北京西开往广州南的高15794列车上，乘警拦住了一名旅客何某。就在十分钟前，何某邻座的刘女士报警，称自己休息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
3: 怎么了？
5: 就是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胸部
3: 戳我的胸。手怎么着了？
5: 手指戳我的胸。
3: 戳你的胸？
5: 对，我当时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4: 随后，乘警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3: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6: 就是我先开始他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的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7: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6: 我错了。
4: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8: 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这。

0: 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千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1: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他们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姐姐牵到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他讲了的。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的，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找我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
2: 那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呢，既没有深入了解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不久前四川成都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3: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0: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3: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0: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3: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体现的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 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0: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糖婚介

0: 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借疑似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1: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0: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1: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呢，上当受骗的很有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0: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3: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黄先生。
0: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4: 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
3: 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0: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房屋渗漏是不少老旧小区绕不开的民生烦心事儿，楼顶渗水年年修年年漏，地下人防隐患暗藏风险。一边是居民诉求各不相同，一边是维修推进阻力重重。难题面前，各方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呢？来看本期的接诉即办。
7: 弄这个板儿就为了防水，我们天天是这个香水泡。
8: 有会的、物业的都在这儿。今天的雨也比较大。
9: 你
8: 势也挺强的，而且急速降雨，需要咱们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这种维修的请示，立马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9: 现在这是雨大了，它就顺着墙就往下流。我说我门口刷点雨没事儿，主要是这玩意儿在这儿。
0: 这场急雨把恒盛社区的房屋漏雨问题一下子摆到了台面上。对于不少住户来说，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10: 对，那要来了，我就下来他们看一眼。
11: 那就是这不是现在正漏着呢啊？
12: 这边有台阶，
11: 对，
13: 接着盆水那个，当时漏的就是
14: 这块儿。最大的就是那眼儿，那是有个眼儿吗？
13: 哦，这儿啊，这块眼儿是吧？
14: 大瓶儿。
13: 这几年也没一直没什么，
14: 自己修好几次，漏五年修，喷嘛两分钟一喷嘛。
0: 恒盛社区2004年建成，小区一共有44栋住宅楼。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将近40栋楼的外墙上大大小小的修补痕迹随处可见，补丁式维修反复上演。为什么始终不做整体大修呢？
15: 您说您家不漏雨，我家漏雨，恭维您不用于用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家没有电梯，咱们你电梯坏了我也不同意。
16: 我家现在还漏着呢，您不同意那？我家漏着，您给我修去，您不同意？我找物业修，物业告诉我没有高空资质，修不了，只能启动恭维。
17: 你像我们家这窗户，说句不好听话，它这就漏水，漏水这个物业这就可以这给修了，所以没必要动这恭维。
18: 为啥说不让动恭维呢？这点钱不能
15: 动。我能够理解您说的。
18: 这钱动完了，完了就没有钱了。你漏房在这儿，
15: 我知道，但是你这房子漏雨是实，你就得给我修。
18: 暂时的，将来这坏了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15: 你要不用也行，你去说动政府，你让政府给我修。反正我是没有钱修，我不能因为买了这房子漏雨我不住了。那你说买它干嘛使啊？
0: 早在2025年雨季结束后，小区就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一边是盼着通过大修止住渗漏的住户，另一边是担心大额工程会耗尽公共维修资金储备的居民，双方诉求相持不下，房屋的整体大修也只能一拖再拖。旧的难题尚未化解，新的隐患又已出现。有居民反映，今年28号楼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
19: 哎呀，这水够深，多累呀！
13: 慢点，水。
19: 哎呦！
20: 我们今年3月份把这管道都修过了。
19: 都修过了怎么还漏啊？
20: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儿，我们这次把这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还好一点了。
21: 这个人全素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这个楼体渗雨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
22: 我们弄这个板就为了防水泼嘛，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
21: 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0: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20: 我们人防控制的管道啊，都是在人防控制的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人防控制需要的给排水管都没有。
0: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23: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24: 这边，
23: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啊，哗顺着斜坡
24: 下来了。
23: 对，
24: 因为咱这儿在房子一坡度嘛，
25: 看这个瓦了嘛，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下雨这个水也会从这瓦缝能往下漏。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板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的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这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0: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 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20: 你放心，给它修完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的，要不然雨老是渗渗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21: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1: 还有哪家不同意的？
20: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了。
0: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两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三成以上，同时全楼要有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公维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20: 就这个地方，就从上面漏了吧，这直接这个都泡了，
2: 漏的挺厉害。
20: 对，漏的
2: 挺厉害。
20: 还有这个上面，你看，那、这个洞还有这家，因为这个天应该顺下来，这个水漏到人家这儿，
3: 漏的哗哗的，漏的特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尽量快点？
2: 张老师，是不是能给我们插个队呀？
4: 我给您插队，那别的企业也有这种情况，那大家都挺难的，别人怎么办啊？
5: 这些黑色的眼儿，这栋楼，这都是咱们物业给应急维修的。
2: 这里物业这费用花了好多钱吧？
21: 是是，
5: 再这么修下去，估计他们也扛不住了，干不下去了。
20: 是，我们已经扛不住了，扛不住了。
2: 所以您这块工维您就加速点儿，加速加速再加速。
4: 我们这样的，我们也给您准备一个，就是咱们的材料清单，那个提前做准备。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收到材料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您看。
0: 对照材料清单备齐申报材料，至少能节省2个多月的办理时间。不过此次维修资金仅覆盖18栋楼的楼顶，涉及50户居民，仍有150户住户的渗漏问题悬而未决。
20: 几乎都是这个窗台漏，就不在公共的范围之内，还不算那个材料费，就一个窗台也2000块钱。
14: 你们这收入物业费，你居民的困难不给解决吧？
20: 我们真兜不了，钱太多了。
5: 你兜不了底儿，那物业费还要吗？
20: 那得要啊，那我这公共的水电，
5: 您问题居民的问题您解决不了，那您还要什么物业费？
0: 起初街道曾设想150户的渗漏维修全部由物业兜底，但5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这一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落地。为此，镇政府和街道没有一味向物业施压，而是决定给予相应的支持，为物业留出缓冲空间。
6: 老百姓的投诉也不少，就是因为这个漏雨这个问题。咱们协商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20: 已经维修了很多东西了，花不少钱了，现在真垫不起。
6: 我们会在别的方面肯定大力支持你。
2: 其他的，路面呀、绿化呀，包括我们每周也会这么大扫除，
6: 是
2: 包括我们就是其他的能做的，孟书记这儿都会给。
0: 最终双方达成协作，社区今后协助物业推进道路修整、绿化养护、路灯改造以及周末环境整治，物业则扛起剩余漏水问题的应急责任，优先挑选险情突出的楼栋，先行开展汛期应急处置。
20: 大概有100来张吧，比以前少太多了，几乎都修差不多了。
26: 这回修的还真好，不漏了，这回踏实了。
1: 最近这一直下就没漏，可以说就现在这次这物业啊真负责任。
0: 这边物业公司有条不紊开展汛期应急维修，另一边公共维修资金的最终审批格外顺利，18栋楼的屋顶修缮这个雨季就可进场施工。与此同时，人防部门也传来好消息，准备对28号楼地下人防空间开展专项修缮。
20: 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三头井吧？
14: 那之前咱们看着这这边不是一直在往外冒水？
20: 对，但是它等到下一步呢，住家的材料通过高压打到墙里面去，
14: 会在这个部位就形成一道就是防水层。
0: 8月12号，大兴区发布大雨红色预警。这一场强降雨成了对一系列处置成效的一次检验。雨水落下，恒盛社区地下人防空间没有出现积水，刚完成应急维修的楼栋也经受住了考验。
7: 平安六号楼啊，这个整个是我们自己修完的，你看上面那个檐黑色那个都是我们修完的，包括这个27、23也是我们自己
26: 修。要不说你们刚才老百姓给你吃大拇指，这回修完真是挺好的，
8: 比之前好多了，一点都不漏了。
1: 他要不好，我就绝对不会说，是吧？好就是好。
21: 其实我们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说这个要缓和一点，
19: 互相支持，
21: 互相支持，
19: 这就是大家的。
9: 好，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0: 好的，今天早晨到上午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并且伴有轻雾。中午前后，天空会逐渐放晴，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同时呢，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到17度之间。早晚已有凉意，山区的凉意更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而30号到9月1号这三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大部分时间体感会比较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气温方面的变化幅度不大，这三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1度，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之间。那么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近期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一早一晚已经感受到了丝丝凉意，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1: 遇到地质灾害，
12: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16: 逃！问题来了，怎么逃？
11: 活成生死瞬间，
27: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11: 交通安全，
28: 五步一戴，
16: 头盔一定要戴。
11: 应急急救，
16: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11: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6: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9: 很多人以为火灾逃生要不顾一切向外冲，但真实的火场救援告诉我们，盲目逃生往往暗藏危机。今天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聚焦一场真实的火灾案例，一扇房门为何会成为隔绝危险、守住生机的关键呢？
11: 2026年1月，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一小区居民楼21层突发火情。当时正在卧室午休的租户王科迪被刺鼻的浓烟呛醒，致命的烟雾正顺着门缝源源不断向屋里倒灌。
29: 它的起火点呢，在它这个复式下层客厅的位置。被困的人员呢，这两户的租户呢，均居住在这个顶层，所以说就形成了他们无法第一时间逃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30: 看门的温度，然后才把门打开，尝试往下逃生。但是我发现外面的黑烟真是太大了，就是又迷眼睛，然后还呼吸不上来。
31: 实在太呛了，麻烦快一点。
32: 我知道我们目前已经上楼了，你不要挂断电话，我在这边陪着你，好吧？
30: 就是当时真崩溃，大脑已经空白了。
33: 当时火很凶猛，就往外卷，我的手放在我的脸跟前，然后就不是第一时间能看清有几根手指头这种状态。
11: 租住在2层的王科迪发现无法向外逃生，决定返回卧室紧闭房门。
31: 我是在楼梯上的。
32: 你是在阁楼是吗？你这是一个复式的吗？
31: 对对对，好呛啊！
32: 实在没水的话，就是你看你旁边有什么毯子之类的，就是用你的药剂把它打湿，捂住口鼻，然后人员趴在地上。
11: 消防救援力量火速抵达现场，快速扑灭1层明火，并立即开展人员搜救。
31: 我在这里，对对对，
32: 他们给我敲门了。
31: 对。
11: 令人意外的是，王科迪的房间内几乎没有烟熏痕迹，但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卧室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间卧室房门敞开，窗户破碎，全屋墙壁被浓烟熏得漆黑。屋内被困的一对妇女早已浓烟中毒，陷入昏迷。租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的三人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29: 当发现无法逃生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退守固守待援。王科迪呢，他在发现起火以后迅速的关闭了房门，其次呢才打开了窗户，这样呢有效的阻止了烟气迅速的进入房间。这对妇女呢，由于没有关上门便打开了窗户，就导致呢烟气迅速的灌入了房间内。我们说在火灾现场，由于火焰造成的炙烤 进而引发的伤害是不多见的，更多的都是由于我们的受困群众由于吸入了大量的高温有毒的浓烟，一方面我们灼伤了呼吸道导致呼吸困难，另一方面高温有毒的浓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也会造成一种一氧化碳等等其他有毒物质的中毒。
11: 掌握正确的消防知识远比盲目逃生更能守护生命安全。
29: 我们也要用这个水啊打湿我们的一些比方说毛巾啊衣物，那么去堵住门缝，防更好的进行一个防烟的工作。那么